0: 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仲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二附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火灾时有发生，咁样应该如何正确充电啊？
5: 我就建议大家必须要使用电池品牌配套的充电器，避免运用不同电压功率的非标产品。充电前要检查充电器插头线路有没有破损老化，有问题的话就要立即更换，千祈唔好私自改装啊！
3: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11: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12: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11: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2: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11: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生活如果有开关，
3: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12: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让你。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有永永啦，同大家睇一啲嘅社会热点噶。
1: 嗯，是啦，冇错啦。呢一次嘅社会热点嘅话啦，亦都系同一啲嘅骗局有关啦。咁第一条啦，就系同

0: 诈骗有关啦，你有时候啦，你点都估唔到啊！有时候佢会叫你送一啲嘅小礼物，叫你加入咗个群。咁、其实佢喺个群嗰度咧，就系套咗你嘅信息，然之后利用你呢啲信息去谋取属于你嘅福利。
1: 系啊，而家所有啲免费嘅嘢咧，其实我都会警惕嘅。除咗啊啲同事话请食饭，
0: 免费请
1: 咁啊，咁可能我就会
0: 系乐意咯，好乐意、
1: 但系咧，所有咧，即系除咗自己相熟之外咧，嗰啲免费嘅啲咁嘅一啲嘅叫做话术咧，我都会提供我自己警惕嘅。嗱、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关于一个嘅呢个赠送母婴产品为一个嘅理由，获取咗咧广东96名嘅孕妇嘅信息咧，然之后咧进行咗一啲嘅骗取生育津贴嘅案例啊。根据翻我哋嘅社会保险法同埋我哋嘅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等等嘅法律法规咧，生育保险系医保基金嘅重要组成部分，而生育津贴就是我们的国家通过生育保险基金向职业妇女提供的经济补偿，是用于保障她们在生育期间离开了工作的岗位的时候基本生活所需，而导致一些费用是有我们的保险兜底的嘛。
0: 嗯，没错，这个国家的一个保障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但是也都有些人是专门钻了这个空子的。譬如就是在22年至到23年年头的这个秦某以及张某，他们就以招募孕妇体验官又或者是赠送母婴产品为一个噱头，获取了96名的孕产妇的个人信息以及分娩医疗记分娩医疗的记录。孕妇他们也是不知道的，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就虚构了一个劳动关系，为孕产妇是购买了含生育保险的职工医保，然之后咧再冒充孕产妇个签名签咗佢哋嘅一个申请表，然之后咧再向相关嘅部门系申领咗生育津贴，系有375万余元噶。
1: 因为截至到2023年嘅1月11号咧，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咧，一共系向2名嘅被告人控制嘅3家嘅企业，系拨付咗咧生育津贴共计197万几蚊嘅。而在2023年的2月9日相关的部门在工作当中就发现了这个涉嫌骗取生育津贴的犯罪线索，并且向广州市公安局移送的。而去到当年的2月底，广州市公安局就针对这个案件是立案调查审查逮捕阶段，我们的侦查机关仅仅是认定被告人名下一家的公司虚构36名的孕产妇的劳动关系骗保的事实，而检察机关通过全面的梳理之后是提出了保证的意见。
0: 是的，那后来的时候发现不单止是一家的公司，还有2家的空壳公司，另外再虚构了60名的孕产妇劳动关系参保诈骗生育津贴的这个事实，所以一共是有96名那么多的。后来也都协同了这96名的孕产妇是异地取证，咁亦都通过咗证人嘅证言啦，仲有微信聊天嘅记录啊，咁证实咗被告人咧，佢真係有用利用到头先我哋所讲嘅呢啲行为以及理由，进行咗一个诈骗。
1: 咁喺呢个嘅秦某同埋张某嘅案件当中，可以睇到不法分子係利用咗获取孕妇嘅个人嘅信息，虚构咗一啲劳动嘅关系嚟参加生育保险，从而係恶意咁骗取生育津贴，严重咁扰乱咗国家医疗保障的管理秩序。两个人分别被判刑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而且是各并处罚金的。
0: 没错啦，希望啦，我们一些的个人啦，千万不要说被眼前一些的利益诱惑住，给了个人的信息出去啦。而另外呢，亦都希望这些不法的分子，即是最好将这些不法行为的心思全部都消灭了，不要再在这些行为上边啦。讲到骗局这个上边啦，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啦，就是关于近日支付宝 假 APP 嘅话题系登上咗热搜噶。嗱，究竟系咪真嘅咧？嗱，多名嘅网友就发现啦，假嘅支付宝 APP 嘅转账视频呢类型嘅软件咧，仅需要蚊8就可以伪造上亿元嘅转账截图，甚至系暗藏咗有木马啊、病毒啊嚟拆取你嘅资金噶。咁啊，就有一啲网友咧，亦都晒出佢哋嘅

0: 视频啊，显示嗱呢一个页面就系可以随意咁样改咗一个余额啦，制造一个转账嘅动画以及系聊天记录都可以
1: 嘅
0: 噃。
1: 系啦，喺12号嘅中午，支付宝安全中心咧就发布提醒啦。近日有网友爆出嘅呢一啲以假乱真嘅 A P P 嘅截图啦，特别系支付宝嘅，咁引发咗呢个关注之后咧，对此支付宝安全中心嘅提醒，网上流传所谓嘅 A P P 截图唔一定可信，大家就要注意翻甄别啦。面对住潜在风险，我哋可以做到以下几点嘅。第一个就系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第二个提醒我哋屋企人，特别是长辈啦，千祈唔好信网上流传嗰啲嘅金额嘅截图。而第三点，商家交易嘅时候以支付宝实际到账嘅金额为准，亦都可以喺支付宝嘅 APP 开通语言提醒，避免受骗。我哋亦都要持续去配合翻啦相关嘅部门去进行一啲打击网络犯罪嘅行为嘅。
0: 嗯，冇错啦。咁啊，记者其实亦都从多家嘅电商平台上边发现啦，其实有好多嘅店铺啦，唔单止销售好似支付宝嘅呢啲模拟嘅 APP 咁样啊，仲有一啲嘅微信啊等等啊，咁啊呢啲嘅安装包咧，其实都系假。嘅似嘅啫吓，咁啊佢哋销售嘅价钱咧系从$8折到$6嘅一个不等嘅价钱啦，咁啊其实商家亦都卖出咗有好多笔噶啦，咁啊喺呢啲嘅商品入边啦，描述啊大多数就系使用微商嘅工具啦、晒图工具啊，或者系转账、截图、制作啊、模拟器等一啲嘅好隐晦嘅一啲嘅关键词啊。当我哋嘅买家系下咗单之后啦，店家就会通过咗网盘或者系网址啊发嚟咗呢个安装包啊。嗱，记者亦都试过咗系买一个商家发嚟嘅呢一个嘅所谓嘅链接啦吓，咁啊佢亦都系试用咗一下，用咗$8啫就可以获得咗一个好逼真嘅无水印嘅版本啦。嗱，其实呢啲版本都系假噶。
1: 系啊，咁所以咧一啲嘅律师咧都系表示啦，呢一类伪造转账记录嘅 A P P 咧，其实系属于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吓。嗱，呢个其实个罪名都好大噶，开发者同埋运营者仲有售卖者咧，都需要一个嘅承担刑事责任啊！而律师就强调啦，普通嘅用户如果将呢一类 A P P 用于诈骗活动嘅话，就属于直接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嘅诈骗行为，将会系按诈骗罪嚟定罪量刑嘅。所以就嗰句，所有嘅事情我哋都要一定要合法。合規依法依規咁去做，
0: 冇錯啦。而作為我哋個人嚟講啊，從頭先兩條嘅熱點嚟睇啊，千祈都係啊，唔好咁容易上當啊。咁啊，要提高一下自己嘅認識先得啦。好啊，嚟睇下我哋嘅大眾時間，亦都係嚟到咗8:15啦。我哋嘅社會熱點就講到呢度先。咁啊，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啦。
1: 聽日見，拜拜。
2: 綠燈嘅時間對你嚟講係咁樣嘅。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9: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8: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9: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电池有体检，城市更安全。编剧指称，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兄由伟照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卧蚕全由思恩演绎。
10: 罗伯妹姐姐
11: 啊，
10: 喂，唔该啊，拉条电线出嚟用下，唔该吓。
11: Jackie 仔，你攞条电线啫嘛？
10: 咁攞电视啊，梗系充电噶啦。啱啱想开部电机去睇戏，点知又冇电喎、啊！哎呀，部电机用紧耐，啲电池越嚟越唔襟用嘅，哎呀！
11: 你压压得好似架车载倒随去，用得佢多，啲电池肯定冇佢襟用啦。不过老板娘话唔可以匪线出嚟充电噶，好危险会爆炸噶。
10: 啊啊！陈师奶唔系去咗饮茶咩？佢都唔喺度，充一阵好闲啫。快啲，快啲，快啲！
11: 好啦。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啊！电池车起火好难跑噶，两架车出去充电点人之重啦、
10: 啊。哎呀，真系冇你咁生人唔生胆啊！
11: 佢因你去我架电盖去开气啦，我一阵绑两架车出去充电啦。
10: 咁又唔同讲，诶、哎，唔该晒你，萝卜妹姐姐啊！
11: 唔使客气。
12: 萝卜妹，
11: 诶、欸，宝庆，你落榜啦嘛？
12: 系啊，啊，萝卜妹啊，寻日咧真系全靠你及时将我份文件就送过嚟，个客啊大赞我份计划书，当场咧拍板啊！
11: 哇，恭喜晒你啊，宝庆！
12: 嘿，诶、欸，今个月嘅提成咧，诶、欸，总之阿萝卜妹就立大功啦！诶、为咗多谢你，我决定帮你改装部电机。
11: 啊？故意撞我部电视车啊？
13: 喂喂喂！你哋边个要改装电池车啊？
11: 哦，全哥，
12: 阿全哥，你我啊想帮阿萝卜妹咧执下部电池车，佢部车个时速得嗰25公里，寻日咧送份文件俾我咧，鬼咁耐喎！嗱，萝卜妹，我揾个朋友咧帮你部车提下速，再换嚿大啲功率嘅电池，哇！到时候啊，你即刻啊包你感受到嗰种速度与激情啊！
11: 我揸电池车又唔系揸飞机。使乜去佢快啫？
12: 你部电机啊，如果开到50甚至系60公里，比你而家快一倍啊！你谂下，你送货嘅效率系咪又高一倍啊？
13: 包兄啊，包兄，我啊真系听唔落去啦！部车改装调速已经系唔合法又危险嘅事，再换埋电池，危险咧就唔单止高一倍，系高10倍啊，甚至8倍都唔出奇。你唔系想靠害阿萝卜妹系嘛？
12: 阿全哥，乜好多人都系咁做噶啦。
11: 阿宝庆啊，多谢晒啦，我真系唔使鬼撞我部电视车啊。
12: 咁啊，唔
14: 咁啊算啦，咁我啊翻公司咯。
15: 喂喂喂，前哥，
16: 哦 ，Jacky 仔
11: ，Jacky 仔，诶、
15: 哎，老板妹姐姐，喂，见到你啱啦，我约咗班 friend 喺城东体育场踢波，一齐去咧。
11: 哇，佢知去城东体育场要20公里噶、啊，你部电池车，
15: 你同我定啦，我今日已经系充好电先出门啦，最多阵间踢波嗰阵喺路边揾个地方再充下，冇问题嘅。
16: Jacky 仔，啊、我啊仲要睇铺，唔去啦吓。仲有啊，你部电机都好旧下咯，仲揸佢上路？
15: 哎呀，乜你咁讲嘢噶？用得唔好嘥啊嘛，最多系充电密啲。咁我出发噶啦吓。
11: 喂，小心揸车啊！
15: 得啦得啦得。
16: 我啊发觉依家啲人咧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噶。
11: 吓、啊，前哥，点解你同我讲啊？
16: 你睇下，包兄讲到改装电池车，私自换大功率电池，好似无关痛痒咁。阿 Jacky 仔部车咁旧，一直都话电池有问题，都仲揸出去。你话佢哋系唔系唔知危险啦？电动车着火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旧电池出问题。
15: 哎呀，今次好在得萝卜妹姐姐你啫，发现我部电机冇烟，就即刻报警。
11: 仲要多谢阿前哥啊！即刻攞喺水枪同你部电池车讲稳咋？
15: 哎呀，冇错冇错，多谢埋你啦，全哥。
16: 多乜嘢谢啊？换着边个都会咁做噶啦。今次又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咋？
15: 哎呀，总之今次啊，唔该晒大家，多谢晒你哋啦。如果真系烧咗起身，大镬啦
11: ！Jacky 仔，你架电池车个电池油问题好久噶啦，你都唔会整下佢啊？
15: 我谂住用到嚿电池瓜咗。我系换车噶嘛，点知佢刮得咁惨烈啫吓？
16: 你哋车咧就识得用，保养又唔识得做。我哋自己嘅身体都要时不时去体检，睇下佢哋有冇啲咩毛病啦。车其实都系一样噶咋，特别系电池车嘅电池，要时时刻刻咧去维护先得。
15: 啊，体检？边个会平白无事去帮嚿电池做体检、啊？
11: 而光学嘅只可以好似北景球，由电池海检服务就好啦。我开新闻话，北景呢度会展电动自行车电池健康评估行动，免费帮啲市民海检电动车嘅电池啊。
16: 我啊觉得咧，北京嘅做法系相当之好，检测方式咧同人员都系全市统一，统一流程，统一标准，统一培训，每嚿电池嘅检测信息都录入市级信息平台，实时上传。实现动态监管，对有高风险隐患的电池会被附红码，要求单独存放、单独充电，并纳入报废回收体系，防止流入二手市场。
15: 嗯，哦，听落呢个办法真系好、啊啊，有专业的检测啦，有专业的数据啦。啊，如果我见到自己嚿旧电池是红码，咁我嗱嗱都会换咗佢啦。啊，系啦，话时话咧，我哋呢树啊，几时先有呢啲咁贴心嘅服务呢？吓？
11: 希望越快越好啦、嗯！电池油开检，成时减换钱啊！
16: 就算统一嘅体检未有啊，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咧要有安全嘅意识。
11: 系啦，等我向石渠嘅呢支暗建议一下，喺石渠入边搞个电动车电池换钱所用讲座，前哥啊，你可以去讲课啊！
16: 冇问题，将我知道嘅讲俾大家知。
15: 喂。咁我都去讲下课咧，
11: 你
15: 咁我去做反面教材都得啦，等大家以我为戒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电池有体检，城市更安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节目。你好，我系海琳，不让毒品进我家，健康生活你我他。今期我哋嘅专栏请嚟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新会公安分局嘅民警三级警长李香薇嚟到节目噶。先同李警官打个招呼先。李警官你好。
4: 大家好，凯琳你好。
2: 嗱，2023年嘅10月1日，伊托米芝啦被国家正式列管，被列为第二类嘅精神药品目录。嗱，药物点解会演变成毒品呢？咁继续请李警官啦，同我哋讲解一下。首先请李警官啦，同我哋介绍一下伊托米芝系咩嚟噶？
4: 伊托米芝属于麻醉类药物，简单来说呢，就是医院给病人做手术治疗前使用的一种麻醉剂，是非巴比妥类的静脉短效催眠药。它分为白色晶体粉末和注射液两种形态。目前吸毒人员滥用伊托米芝，主要是把伊托米芝添加在电子烟油中，以电子烟的形式来吸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头电子烟。它的外表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区别，但是却具有强烈的兴奋致幻效果，上瘾性强，隐蔽性高。吸食伊托米芝后会出现头晕乏力、精神恍惚、东倒西歪的飘飘然的症状，如果大剂量的吸食会出现脾气暴躁、生活懒散等消极的情绪行为，同时也容易引起呼吸暂停等情况，长期并大剂量使用极易导致死亡。
2: 系啦，呢个伊托米芝咧危害原来咁大嘅，咁喺度咧，李警官有啲咩提醒咧，俾我哋广大嘅市民呢？
4: 在这里呢，就提醒广大市民，滥用伊托米芝危害大，我们要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滥用。凡非法吸食、持有、贩卖伊托米芝，都将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理。市民朋友们呢，如果能够发现身边有贩卖

0: 坏或滥用依托咪纸的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10电话向我们公安机关举报。
1: 通过李警官同我哋嘅讲解，相信大家咧对依托咪纸嘅认识咧亦都系更深啦。咁多谢晒李警官，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深回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深回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4: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3: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4: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3: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深会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是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这些特殊情形是除外的。第四就是将已经结算的医药费用再一次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的手段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

0: 或者是虚假就医扣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扣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扣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扣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扣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三区四市住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二、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和工作。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吉寿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兜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1: 诶，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15: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98.3
15: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日前，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主席团印发关于表扬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的决定。江门市图书馆、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获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荣誉称号。江门市经济学会会长刘志坚、江门市社科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罗亮获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荣誉称号。这是我市社科界再次获得全国性表扬。今年以来，市社科联推动社科工作提质增效、出新出彩，市社科规划受理申报843项，立项261项，结项207项全部通过，优秀成果15项，优秀率7.25%。9月14日，归峰会城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热烈欢送25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仪式现场宣读25名新兵名单，向新兵颁发入伍证书，勉励新兵听党指挥，严守纪律，端正作风，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在军营中淬炼自我，不负青春，不负家国，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军人。这些青年带着亲人的期盼踏上军旅之路，他们将在军营刻苦训练，踏实成长，用实际行动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9月14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发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备案范围、备案期限以及备案材料等要求，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对本辖区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施备案管理。俄罗斯国防部15日在社交媒体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姆斯克港两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方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来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内五个

0: 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3: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2: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3: 当然会啦，咪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2: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3: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接。
2: 嗯，交通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日至29日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0: 好好好，三军鼎力去前边嗰边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0: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5: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拉开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行咁。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8: 好啊，放马过嚟啊！
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哦，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7: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8: 原来是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7: 梗系唔会啦，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6: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7: 咩意思啊？
6: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7: 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是对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呢就没有吸附和去除的作用的。你那些遮住浸除而已，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呢柚子皮不单止不可以吸附甲醛，还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因为呢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的湿度增加。而且呢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的增加呢会加大甲醛的释放。除甲醛的根本之道呢在于从源头上边控制，应该是尽量避免使用小厂商小作坊生产的装修材料。新装修的房间呢一定是要注意通风咁至得嘅。
6: 点算啊，我留咗好多柚子皮啊。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

0: 打败百文伊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道路实际情况，对两条主干道路开展移动测速电子抓拍，分别是江门大道新会城区段、江门大道南溪线双水段限时速80，从2026年9月16日正式启用。9月14日，沙堆镇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6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本次入伍新兵综合素质优异，其中5人为大学生新兵，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强军报国的使命担当。新兵们满怀热忱，斗志昂扬，纷纷道出了自己的从军初心，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此外，大会策划了20余场分论坛及特色活动，活动形式丰富多元，内容覆盖产业全环节。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15日在河南郑州下线，将投用于安徽合肥G400一连接线下川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近年来，中铁装备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绿色盾构机等，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厂盾构机超1700台，出口至法国、德国、新加坡、意大利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当地时间14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女足项目G组小组赛首轮在日本岐阜县打响，中国女足以5-1大胜中国香港女足，收获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根据赛程，中国女足将在9月17日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消费者点样认准官方统一标识购买新会陈皮呢？新会陈皮2006年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08年官方注册咗新会陈皮证明商标，符合新会陈皮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条件，经审核批准先能够使用新会陈皮证明商标。销售新会陈皮必须要粘贴证明商标标识，只有在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系统登记的陈皮先能够申领新会陈皮证明商标。请大家认准有新会陈皮证明商标标识的新会陈皮产品先好购买，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字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5: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4: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5: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4: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5: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4: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4: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夏日，蝉鸣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1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3: 包包，
11: 阿 wing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5: 春上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连霜华，
16: 冬煮茶。 FM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媒电台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25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5%之间。预计17到20号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我区嘅天气都系晴热嘅天气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4度左右。大家就要密切关注最新嘅天气变化啦。
2: 983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到南溪县双水段限时速80，从2026年9月16日正式启用。9月14日，沙堆镇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6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本次入伍新兵综合素质优异，其中5人为大学生新兵，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学子协笔从戎、强军报国的使命担当。新兵们满怀热忱，斗志昂扬，纷纷道出了自己的从军初心，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此外，大会策划了20余场分论坛及特色活动，活动形式丰富多元，内容覆盖产业全环节。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15日在河南郑州下线，将投用于安徽合肥 G400 一连接线下川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近年来，中铁装备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绿色盾构机等，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厂盾构机超1700台，出口至法国、德国、新加坡、意大利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当地时间14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女足项目G 组小组赛首轮在日本岐阜县打响，中国女足以5-1大胜中国香港女足，收获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根据赛程，中国女足将在9月17日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喂，阿张仔啊，
6: 嗯，
5: 我哋新嘅入海牌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6: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5: 就加嗰几个牌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啦，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6: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7: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㗎。李工你好。
8: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

0: 20,000蚊以上、100,000蚊以下嘅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嘅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蚊以上、500,000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1: 嗯，多谢晒李工的讲解。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需要是经这个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蔚蓝大海。多谢晒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7: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8: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7: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8: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7: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8: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7: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3: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1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在葵香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香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香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边，有人在车间入边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非遗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边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新会宏达堂，认识一位身兼两项非遗传承人的归国侨胞廖长亮。一方陈皮一叶龙舟，是刻在廖长亮血脉入边的故土印记。他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延续商贸版图，而是毅然回到家乡，将国际视野注入乡土实业。他一手造强富民产业链，一手激活文体旅新赛道，将非遗资源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以侨企实干助力百千万工程。作为归国侨胞，区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与大泽赛龙舟双非遗传承人、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廖长亮，长年深耕海外商贸市场，见证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亦都见到家乡陈皮

0: 产业的痛点，业态单一，传播薄弱，标准化不足。他选择回来扎根乡土，从陈皮开始，重塑故里，打破原料售卖的旧路，廖长亮聚焦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深加工产业，陈皮食品、养生品、文创产品层出不穷，不断提升深汇陈皮附加值。在线上他亲自直播带货，借力新媒体拓宽销路，打响深汇陈皮品牌。在线下他带队奔赴全国数百场展销推广活动，走遍大江南北，令到深汇陈皮走出湾区，走向全国。咁产业做大咗，红利亦都自然落到群众嘅口袋。企业常年提供百几个岗位，旺季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少数民族群众稳定务工，安居乐业，让乡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而最令廖长亮挂心嘅，依然都系地入边嘅金农。他牵头成立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教技术、统标准、拓销路，将零散农户拧成一股绳。他张罗开采洽谈会，搭建政、银、企、农四方联动平台，纾解农户生产、仓储、加工的资金压力，仲引入海关全流程溯源监管体系，俾每一块陈皮加上身份证，从产到销，从仓储到品牌，一步步为农户撑腰。廖长亮表示，完善陈皮全产业链建设是打通产业导点，激活乡土活力，惠及千家万户的关键揸手。
1: 延伸深加工链条，提升深汇陈皮的附加值，线上的直播，线下的展销，扩阔的销路，咁以产业带动本地经济的增长，夯实乡村产业的根基。
0: 一手造强富民产业，一手活化传统文化。出身龙舟世家的廖长亮，创新推动陈皮特色产业与传统龙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2017年他组建宏达堂陈皮龙舟队，队员大多数是庄园的产业工人，日常深耕陈皮种植加工，在赛场上同心奋泣，奋勇争先。多年来，龙舟队代表国家征战世界龙舟锦标赛、亚洲龙舟锦标赛等顶级赛事，驰骋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中华龙舟大赛等各大赛场，累计斩获24枚金牌、14枚银牌，以过硬实力擦亮深汇龙舟文化名片。每一次海外参展、跨省交流，都是一次侨乡文化的对外传播。廖长亮以龙舟为媒，向海内外友人推介深汇陈皮，讲述葵乡故事，让侨乡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在廖长亮眼中，返乡创业不单只是逐梦，更加是反哺乡土的责任。
1: 我既是侨企的一个经营者，亦是非遗的前承人，希望造强富民的产业，造活乡村的文旅，带动农民的增收，当好侨胞返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者。接下来我会继续造强深汇陈皮的实体产业，讲好深汇的故事，讲活龙舟的文化，以侨为侨，推动产业和文化互促共振，持续地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侨的力量。
0: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完善的文旅配套，宏达堂陈皮庄园成功获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内龙舟文化主题馆、陈皮非遗体验工坊免费对外开放，金源采摘、古法晒皮、非遗研学等业态成熟落地，年均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文旅经济活力，成为深汇百千万工程农民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板。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绘就深汇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7: 阿二叔公资82年嘅。

0: 红酒咯。
1: 吓！
2: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3: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8: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江门市文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聆听新农人张永发科技兴农前初心，植物联农大农共富链的故事。返乡16年，从50亩稻田起步都智慧农业服务覆盖带动超10万亩农田，新农人张永发用实干为百千万工程注入鲜活动能。在晚造水稻种植关键期，走进文化农场，传统农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智慧农耕新图景。自动化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无人插秧机在田间匀速穿行，植保无人机盘旋作业，四层智能监测系统正在度实时采集数据。而这一个变化的起点要追溯到2010年，当时20岁的张永发告别了城市印刷行业返乡务农。在华南农业大学农机专项培训当中，他第一次接触现代化农机设备，由此埋下科技改造农业的初心。从50亩稻田起步，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从人工种植、全程机械化耕作到智慧无人农场的三级跳。
10: 咁喺百千万嘅工程底下咧，咁我哋新会农业啊，已经系突飞猛进。我哋文化农业咧，咁我哋又引进咗好多嘅智慧嘅农业，包括我哋依家常见嘅无人飞机，同埋嗰个无人驾驶插秧机，还有同步施肥，我哋都有设备都系喺度日夜喺度更新紧。啊，咁我哋近期咧，我哋还喺度做一个智能嘅水阀，还有一个我哋还引进一台。唔使人驾驶嘅无人植保机，所以我哋依家喺度嘅设备日夜喺度更新，用科技赋能去带领周边嘅农户。
9: 如今文化农场已经配齐无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旋耕机、自动化育秧生产线等全套设备，并搭建起四层智能监测系统，实现了从凭经验靠感觉向靠数据精管控嘅根本性转变。效率提升亦都是直观可见。
10: 咁我哋依家同以前对比啦，以前系人工插，人工最多一日就做个插秧快嘅一到两亩。咁到我哋依家发展到最先进嘅无人驾驶，就唔使人操控嘅驾驶咧，咁我哋依家插秧机咧可以做到一日40到50亩。
9: 一人富唔算富，产业兴才是真的兴。这个是张永发深耕乡土多年的坚守与追求，他致力于将科技红利转化成联农大农的实效。依托2023年认定的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联合体，他推出定制化订单式全程托管服务，为周边农户提供耕、种、管、收、控、储、销一站式解决方案，年均社会化服务农田超3万亩。针对撩荒地闲置

0: 农户种粮收益低、卖粮难等等的痛点，他积极推动廖荒地集中流转、规模化整治复耕，打造双水文化大米特色品牌。通过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运营，257户合作农户的土地流转租金实现数倍增长。他长期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农户稻谷，有效解决了散户种粮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目前他的智慧农业服务已经辐射带动周边超十万亩农田，提质增效，年均提供30个就近就业岗位。但是张永发对于自己的定位却非常朴实。
1: 咁我喺8000万嘅工程咧，实践中担当嘅角色，基本系有两点。第一点，我系产业落地嘅实践者，即系我哋将好嘅技术、好嘅品种落地喺我哋嘅基地，通过我哋嘅水稻基地咧，去示范俾周边嘅农户俾人哋睇到，啊，种咩品种，用咩技术可以增产又增收。第二就系我哋轮轮带农嘅纽带，连接政府、合作社以农户，把惠农嘅政策、先进嘅种植技术带俾农户，带动啲散户咧去融入规模化、标准化嘅发展。
0: 从普通返乡青年成长为省级农业向导专家、全国农业服务标杆带头人，张永发坦言，这个离不开深湖区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的良好发展环境与各级农业部门的精准扶持。展望未来，张永发早已经规划好新一轮的发展蓝图。
1: 我们在未来的规划呢，又分开有两点咯。第一点就是持续建好我们水稻的示范基地，做好技术的赋能，好像包括我们基地会继续去引进新的品种和科技的技术回来，去落地在我们基地示范给农户，包括品种我们会追求一个优质水稻，怎样的产量高一点，还有一个种植技术怎样去控制个病虫害，还有我们通过怎样的科技的手法、无人化的农机，我们会落地在我们基地做好一个带动示范的作用。第二就是盘活耕地资源，助力耕地保护以规模化经营，就是我们会参与在政府去一个复耕和一个耕种，将啲地去盘活化它，去将嗰啲地打造成规模化一个发展。
0: 从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从一人致富到带动一方，张永发用十几年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使命与担当，在葵乡大地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3: 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们是
4: 18 Moments。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0: 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尾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交四行局

0: 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聆听技术中心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匠心造巨轮制造轻产业的故事。扎根深汇造船一线12年，他参与了50多艘船舶制造和10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编写重大技术方案50余项，获得5项国家专利，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拌船，4航固机号，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45000载重吨半潜泊，4航永兴号，都是由他和团队一笔一画绘成现实，承载着深汇造世界级海工装备的重任。咁讲起4航固机号，是姚燕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亦都是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拌船。在2018年，为了满足深中通道建设需求，4航固机号启动加高改造，他带领技术团队连续奋战120多个钟头，创新吊装实施方案，巧妙地解决了超高和超重的问题，为我国大型结构件吊装行业提供了技术范本。4航固机号已经出色地完成了香港第三跑道工程建设，并且肩负起深中通道项目施工服务，工作效率是进口同类设备的2倍以上，成为深汇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而担任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45000载重吨半潜泊4航永兴号建造总工程师，令到姚燕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针对焊接变形难题，他优化 X 型坡口焊接工艺，加固焊缝结构，从根源上稳固船体形态。面对船台资源紧缺，他创新性推出陆地预制加水上合拢施工模式，陆地同步加工构件，不占用有限船台空间。他还首次将船站椅全面运用于船体建造，就好像和船体装上了毫米级的测量标尺，精准管控每一处的装配误差，同时优化排车错排上排工艺，错峰调到船舶上下台，最大化盘活厂区场地产能。2023年8月4航永兴号在银州湖畔顺利交付，填补国内大载重浅吃水半潜泊技术空白。现在这一艘海上大力神叉车在全球各大洋进行调遣运输，既可以远洋运载风电平台隧道沉管，又可以驶入浅江河道作业，还可以充当海上临时船坳，有效解决了大型驳船不可以深入港河口进行施工的难题。由姚燕牵头攻关的45000载重吨宽扁浅吃水半潜驳船施工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应用，成功入围2024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8强项目，多项自主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化落地，持续提升深汇特种船舶产业核心竞争力。谈及8000万工程这一项全省头号工程，姚燕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
1: 作为扎根新汇造船行业的党员技术骨干，我的角色就是产业一线的攻坚者，本土制造的耕耘者，行业人才的培育者。新汇拥有鄞州湖得天独厚的造船资源，船舶产业是新汇工业强区的支柱之一。我守在车间钻研技术，啃下造船难题，就是用手里的图纸焊枪做强本地实体经济，为新汇产业提质升级添力。
0: 一艘艘巨轮从鄞州湖扬帆远航，一份份匠心扎根葵乡实业沃土。姚燕以技术为印，以实干为长，用本土制造的实干成果交出产业赋能8000万工程的优异答卷。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绘就深汇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在葵香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香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香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非遗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在兼具千年文脉与侨乡底蕴的新会，正激荡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浪潮。有一位与尼龙材料相伴二十几年的技术专家，正以接连不断的科研攻关书写住他的尼龙传奇。他就是广东恒生美达新材高级工程师岑继忠。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从湖北工业大学本科、东华大学硕士到在职攻读博士，岑继忠始终铆定尼龙合成改性方向潜心钻研。过去国内尼龙市场以均聚尼龙六为主，兼具高透明高韧性的共聚尼龙六六六广泛适用于高端薄膜、特种单丝，但是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进口产品价格是国产均聚产品的一倍以上。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岑继忠没有退缩，他从分子设计入手，在实验室攻克了共聚反应单体挥发、盐液释出、低结晶聚合物干燥黏粒等技术难题。但是从实验室间歇装置放大到工业化连续聚合生产线，产业化瓶颈接踵而至，装置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物料堵塞，难以连续稳定生产，项目亦都遭遇质疑。咁为了探明堵料成因，他连续多日驻守四十几摄氏度的聚合车间，往返攀爬五十几米高的生产楼层，凑近设备视窗观察物料变化，还原堵塞全过程。依托海量的实验数据分析研判，他拿出了工业与设备优化方案，实现尼龙六六六共聚物连续聚合生产与系列化开发。这项技术打破进口依赖，大幅降低国内企业材料成本。除此之外，他仲带队攻克抗静电五粒相容性、流变调控难题，产品打入品牌供应链，破解银系抗菌剂易变色的问题，研发出兼具性能与观感的内变色抗菌纤维。同时他参与广东省重点研发高强聚酰胺六六纤维项目，共建专用切片技术，推动万吨级生产线落地，补齐国内高性能纤维短板。他参与研发的高强尼龙纤维经院士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应急救援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岑继忠2026年3月本科毕业之后就来到新会，这一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气质亦都深深浸润感染着他。
2: 新会呢，具有独特的不屈不挠、开枝散叶的榕树精神，都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1: 扎根新会20载，探及个人的职业发展，他表示，
2: 我所在的单位恒生新材是锦囊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具有国家

0: 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为我个人成长与工作提供了优渥的科研土壤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当前恒生新材作为链主企业，正在着力聚集上下游产业资源。岑继忠认为，光硬的技术实力正是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他有着这样的自我定位。
0: 我觉得我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我所在的恒生新材是链主企业，要吸引上下游，技术实力是凝聚力、吸引力的关键。我作为公司的研发人员，也就成了一颗链接上下游产业的螺丝钉。
1: 紧扣八千万工程人才驱动、创新赋能的发展要求，岑继忠既是科研骨干，亦都是产学研协同的纽带。他将产业需求转化成高校研究课题，依托企业试验平台联合高校攻关技术难题。截至目前，他累计获授权专利32项，其中发明专利22项，参与多项国家省市级重点科研项目，斩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2022年他参与的高性能产业用共聚尼龙项目获江门市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优秀奖，而这些成果既是生汇企业技术升级的缩影，亦都是八千万工程成效的生动体现。他表示，
0: 我从事的产学研研究要链接科研与产业，让科学研究落地生根发芽结果。
1: 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到万吨级聚合生产线，岑继忠以尼龙丝串联起侨乡实业底色与科技报国的初心。一直以来，葵乡广纳八方英才，大批好似岑继忠一样的追梦人才汇聚新会，他们扎根车间、实验室和基层一线，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以实干督行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八千万工程宏伟蓝图在新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绘就新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1: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地。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8: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8: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啊，富贵族，唉，
13: 个
12: 前哥啊。
13: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12: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埋火纹纱窗，佢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华老字号新宝堂，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柏忠手一门手艺兴一方产业的故事。在新会讲到陈皮，绕不开陈柏忠这个名，他是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第四代传人，亦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多年来，他没有换过赛道，一直扎根在陈皮产业一线，从晒皮、仓储、销售到定标准、搞科研、带农户，一步一个脚印，将这一门传统手艺造成了带动上万人增收的产业根基。陈柏忠小小个就跟着父辈学习陈皮炮制技艺，那些要靠眼看手摸、口传心授传落来的手艺，他都烂熟于心。但是他深知，仅是凭借着传统丝带图的模式，产业难以做大。过去新会陈皮大多数都是农户零散经营，品质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迟迟走不出本地市场。为此他带领团队花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将百年炮制技艺整理成图文并茂的显性传承体系，令到大家看得懂、学得会。第二件事是牵头参与制定市、省两级新会陈皮地方标准，并起草国家级道地药材相关行业标准。从土特产到标准化，这一步跨越多年，却为新会陈皮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多年的匠心积累，令他亮相舌尖上的中国，亦都令到更多人记住了新会陈皮。他先后获得首届活力非遗年度资金人物、首届广东最美非遗人物、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等多项荣誉。2026年，新宝堂成功入选省15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在他看来，这个是对多年坚守与深耕的一份回应。但是陈柏忠并未止步于传承，在他看来，传统农产品要行稳致远，必须依托科技突破局限。
6: 我们一定要用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个农产品，转化成有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我们跟10所高校、3所三甲医院还有研究机构组了一个我们的科研平台，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果农去征收，有食品工厂来购买这个原料开发产品。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茶厂、药厂啊、食品厂、饮料厂等等的一系列的来赋能我们的农产品，帮助我们农户种出来的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带动农民的征收。
5: 他牵头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科研平台，同10所高校、3+3甲医院以及专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围绕陈皮深加工、功效研发、生物转化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为新会陈皮注入硬核科创动能。响应百千万工程产业富民的号召，陈柏忠将联农带农落到

0: 特署，佢牵头联合三十几户金农组建生活金种植合作社，建成超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技术规范，实行保价兜底收购，令到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带动农民增收26.36亿元，企业纳税2.1亿元，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我们新宝堂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成为保级级的传承人单位，我肩上就负有这个一个使命，对我们从科技跟文化这两方面来能带动整个陈皮行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从而带动整个农民的增收，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
0: 如今他仲积极推动非遗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联动全国多所大中小学搭建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非遗科普技艺体验活动，令到生活陈皮文化走出葵乡走向全国，亦都让侨乡的匠心文物代代相传。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从源头溯源的从种植基地开始我们进行一个源头的溯源再到我们的仓储，再到我们的加工，再到我们的生物科技的转化，再到我们的中药的制药，整个产业链我们都会打通它，进行跟文旅相结合我们跟全国的高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产学研的合作，进行劳动实践的合作，从而呢带动新贵陈皮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0: 从晒皮到科研，从作坊到产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陈柏宗用3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书写住新时代葵乡追梦人的担当与作为。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绘就生活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道路实际情况，对两条主干道路开展移动测速电子抓拍，分别是江门大道新会城区段、江门大道南溪线双水段限时速80，从2026年9月16日正式启用。9月14日，沙堆镇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6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本次入伍新兵综合素质优异，其中5人为大学生新兵，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学子协笔从戎、强军报国的使命担当。新兵们满怀热忱，斗志昂扬，纷纷道出了自己的从军初心，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此外，大会策划了20余场分论坛及特色活动，活动形式丰富多元，内容覆盖产业全环节。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15日在河南郑州下线，将投用于安徽合肥 G400 一连接线下穿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近年来，中铁装备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绿色盾构机等，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厂盾构机超1700台，出口至法国、德国、新加坡、意大利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当地时间14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女足项目G 组小组赛首轮在日本岐阜县打响，中国女足以5-1大胜中国香港女足，收获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根据赛程，中国女足将在9月17日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否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那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的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

0: 期是3个月，再加上团保一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合起来一共是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6: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5: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6: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电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8: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8: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8: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
10: 丁直败咗入陈白沙师门之后，成日都陪住陈白沙游山上谷饮酒吟诗，借此向陈白沙学习点样喺施政当中行爱民惠民之道，学习仁政之术。陈白沙真系桃李满天下，但系以县令嘅身份拜入佢门下嘅，仅仅系得丁直一人。丁直为人谦逊有加，礼熟信笃，专言乐善。陈白沙唔单止将丁直看成系自己嘅得意门生，并引此为知己，并一力支持丁直治理新会县。有一日，陈白沙好刻意咁样邀请丁直去到龟峰山玉台寺上谷。佢一边上谷，一边向丁直介绍菊花嘅高尚品格。佢话菊花嘅适应性强，对环境要求不高，不以娇艳取媚，而以傲霜素雅坚强而成为花中君子。丁直一听，心领神会。他知道老师是要以菊花的品性来教育自己。与此同时，陈白沙还告诫丁直，一院之重必须要业于律己，当好表率。后来陈白沙也将书写宋太祖圣谕的以奉以禄，文高文之，下文易略，上天难欺，以及敬义这两个字送给丁直。丁直亦都如获至宝，令人刻于石碑，竖喺衙门之上，当作系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从此，丁直办理重要政务嘅时候，必定会向陈白沙咨询，斟酌商定之后再作施行。恪守陈白沙为政，以教化百姓为根本，以爱护百姓为宗旨。将教化爱民视为治县的基本方略。面对着当时难于治理的新会，丁直就从教育入手，教育从礼教开始。他将周礼和明代以来的礼教材料互相结合，印编成册，并且从各都挑选年高有德者，一人为都老，四乡推举年德越盛者为乡老，依靠这一批德高望重的人行礼仪之道，规定每月月初都由都老和乡老向群众宣讲，对宣讲当中发现品德优良的人还会加以表彰。丁直煞费苦心以礼教民，在当下难于管治的新会县当中，他又会不会收到成效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模范县令丁直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7: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8: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7: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8: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9: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0: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2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2: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
2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冷冰冰，
3: 吓，
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2: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4: 从你我做起，
25: 迎奔放嘅热浪，
26: 享下风嘅轻狂，
2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8: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电池有体检，城市更安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卧蚕全由思恩演绎。
31: 罗伯妹姐姐
32: 啊，
31: 喂，唔该啊，拉条电线出嚟用下，唔该吓。
32: Jackie 仔，你攞条电线啫嘛？
31: 咁攞电视啊，梗系充电噶啦。啱啱想开部电机去睇戏，点知又冇电喎、啊！哎呀，部电机用咁耐，啲电池越嚟越唔襟用嘅，哎呀！
32: 你硬硬得好似架车载倒随去，用得佢多啊！啲电池肯定冇佢襟用啦。不过老板娘话唔可以匪线出嚟充电噶，好危险会爆炸噶。
31: 啊啊！陈师奶唔系去咗饮茶咩？佢都唔喺度，充一阵好闲啫。快啲！
32: 好啦。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啊！电池车起火好难跑噶，两架车出去充电点样之充啦？
31: 哎呀，真系冇你咁生人唔生胆啊！
32: 佢因你去我架电盖去开气啦，我一阵绑两架车出去充电啦。
31: 咁又唔同讲，诶、哎，唔该晒你，萝卜妹姐姐啊！
32: 唔使客气。
31: 萝卜妹，
32: 诶、欸，宝庆，你落榜啦嘛？
31: 系啊，萝卜妹啊，寻日咧真系全靠你及时将我份文件就送过嚟，个客啊大赞我份计划书，当场咧拍板啊！
32: 哇，恭喜晒你啊，宝庆！
31: 嘿，诶、欸，今个月嘅提成咧，诶、欸，总之阿萝卜妹就立大功啦！诶、为咗多谢你，我决定帮你改装部电机。
32: 啊？改装我部电视车啊？
31: 喂！你哋边个要改装电池车啊？
32: 哦， 全哥，
5: 阿全哥，你我啊想帮阿罗伯妹咧执下部电池车，佢部车个时速得嗰25公里，寻日咧。

0: 送份文件俾我咧，鬼咁耐喎！嗱，萝卜妹，我揾个朋友咧帮你部车提下速，再换嚿大啲功率嘅电池。哇，到时候啊，你即刻啊，包你感受到嗰种速度与激情啊！
1: 我揸电池车又唔系揸飞机，使乜去佢快啫？
0: 你部电机啊，如果开到50甚至系60公里，比你而家快一倍啊！你谂下，你送货嘅效率系咪又高一倍啊？
2: 包兄啊，包兄，我啊真系听唔落去啦！部车改装调速已经系唔合法又危险嘅事，再换埋电池，危险咧就唔单止高一倍，系高十倍啊，甚至百倍都唔出奇。你唔系想靠害啊，萝卜妹系嘛？
0: 阿全哥，乜好多人都系咁做噶啦。
1: 阿宝兄啊，多谢晒啦，我真系唔使鬼撞我部电池车啊。
0: 咁啊算啦，咁啊我啊翻公司啦。
3: 喂喂喂，全哥，
2: 哦 ，Jacky 仔
1: ，Jacky 仔，诶，
4: 萝卜妹姐姐，喂，见到你啱啦，我约咗班 friend 喺城东体育场踢波，一齐去咧。
1: 哇，佢只去城东体育场要20公里噶喎。你部电池车，
4: 你同我定啦！我今日已经系充好电先出门啦，最多阵间踢波嗰阵喺路边揾个地方再充下，冇问题嘅。
2: Jacky 仔，啊、我啊仲要睇铺，唔去啦吓。仲有啊，你部电机都好旧下咯，仲揸佢上路？
4: 哎呀，乜你咁讲嘢噶？用得唔好嘥啊嘛，最多系充电密啲。咁我出发噶啦吓。
1: 喂，小心揸车啊！
4: 得啦得啦得！
2: 我发觉依家啲人咧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嘅。
1: 吓、啊，全哥，点解你同我讲啊？
2: 你睇下，包兄讲到改装电池车，私自换大功率电池，好似无关痛痒咁。阿 Jacky 仔部车咁旧，一直都话电池有问题，都仲揸出去。你话佢哋系唔系唔知危险啦？电动车着火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旧电池出问题。
5: 哎呀，今次好在得萝卜妹姐姐你啫，发现我部电机无烟就即刻报警。
1: 仲要多谢阿前哥啊，即刻攞起水枪同你部电池车讲稳咋。
5: 哎呀，冇错冇错，多谢埋你啦，全哥。
2: 多乜嘢谢啊？换着边个都会咁做噶啦。今次又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咋。
5: 哎呀，总之今次啊，唔该晒大家，多谢晒你哋啦。如果真系烧咗起身，大镬啦。
1: Jacky 仔，你架电池车个电池油问题好久噶啦，你都唔会整下佢啊？
5: 我谂住用到嚿电池瓜咗，我系换车噶嘛，点知佢瓜得咁惨烈啫吓？
2: 你哋车咧就识得用，保养又唔识得做，我哋自己嘅身体都要时不时去体检。睇下佢哋有冇啲咩毛病啦，车其实都系一样噶咋，特别系电池车嘅电池，要时时刻刻咧去维护先得。
5: 啊，体检？边个会平白无事去帮嚿电池做体检、啊？
1: 而光学嘅只可以好似北景球，由电池开检服务就好啦。我开新闻话，北景呢度会展电动自行车电池健康评估行动，免费帮啲市民开检电动车嘅电池啊！
2: 我觉得咧，北京嘅做法系相当之好，检测方式咧同人员都系全市统一，统一流程，统一标准，统一培训，每嚿电池嘅检测信息都录入市级信息平台，实时上传，实现动态监管。对有高风险隐患嘅电池会被附红码，要求单独存放、单独充电，并纳入报废回收体系。防止流入二手市场。
5: 嗯，哇、哦，听落呢个办法真系好、啊。有专业嘅检测啦，有专业嘅数据啦。啊，如果我见到自己嚿旧电池系红码，咁我嗱嗱都会换咗佢啦。啊，系啦，话时话咧，我哋呢树啊，几时先有呢啲咁贴心嘅服务呢？吓、
1: 啊？希望越快越好啦。电池油开检，成时减换钱啊。
2: 就算统一嘅体检未有啊，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咧要有安全嘅意识。
1: 系啦，等我向石渠嘅李主任建议一下，喺石渠入边搞个电动车电池换钱所用讲座，前哥啊，你可以去讲课啊。
2: 冇问题，将我知道嘅讲俾大家知。
4: 喂，咁我都去讲下课咧。
1: 你
4: 咁我去做反面教材都得噶，等大家以我为戒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 电池有体检，城市更安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6: 梗系唔会啦，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5: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6: 咩意思啊？
5: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6: 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是对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呢就冇吸附同埋去除个作用㗎。你嗰啲遮住浸除啫嘛，治标不治本嘅。而且呢柚子皮唔单止唔可以吸附甲醛，仲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
5: 咁
6: 因为呢呢、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嘅水分、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嘅湿度增加。而且呢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的增加呢会加大甲醛的释放。除甲醛的根本之道呢在于从源头上边控制，应该是尽量避免使用小厂商小作坊生产的装修材料。新装修的房间呢一定是要注意通风，咁至得嘅。
5: 点算啊，我留咗。

0: 都有纸皮啊。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善哉。
2: 上回讲到，丞相手下的人又报俾丞相听，话刑庭大人在审刘永恒嗰阵，曾经在庭上当着众官差讲，话佢啊凭良心办案，佢有良心，丞相冇良心，佢要放刘永恒，丞相都管唔到噶。嗰个秦丞相听到咁讲就发火啦，居然敢当众辱骂我。丞相就借意话陆炳文放走要犯，有失职守，就在皇上面前告状，将个陆炳文撤职，送回原籍。鉴济公了结咗呢件冤案呢，又知行行逛逛，云游四海，一边行一边唱，劝世人要修福，终日转营就空劳碌，到头来求荣反受辱，做高官食厚禄，满腹金满堂玉，不过儿女鲜花风雷烛，不如我一柱菜就一碗粥，一心正直无拘束。行下行下，就嚟到一座小村庄，见到成班人围晒喺村口，村口咧啱啱起咗间细细间嘅庙噃。啊，呢间庙又怪噃，一边就摆住关公，一边就摆住孔夫子嘅塑像。嗰班人一见到济公嚟咧，就嗌住：，诶，和尚嚟啦，和尚嚟啦，诶，请呢位大师傅教下我哋啦。咩事啊？有个白耶公就出嚟对济公讲：大师傅啊，我哋呢条村呢人口就唔少喎，啊，知几代人呢冇过识字嘅，个个都目不识丁，又冇一个有武艺㗎嘛，真係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后尾呢我哋就请咗个风水先生返嚟睇过，他说要供奉文武圣人，这样才会出人才。我们呢就夹钱收了一间庙，供奉了关公和孔夫子，那么文又有，武又有，就齐晒的了。至于现在就为难了，一间庙里面有耍大刀的关公，又有揸不干的孔夫子，咁啊叫做乜嘢庙好呢？嗱，你话叫关帝庙，咁又惊得罪个孔夫子喎。

要孔圣人庙呢得罪个关公又唔得了。唉，我哋呀冇人好问喎，咁啱见到大师傅嚟，咁求大师傅指点下，帮我哋安个名，两边都唔得罪㗎呢。哦，咁就好易啫。嗱，咁就叫做忠言辞。忠呢即係忠直嗰个忠。言就是言德嗰个言。咁孔夫子又啱，关夫子又啱，边个都啱㗎啦。大众一听就个个都係赞好。啊，仲係个和尚高明喎，和尚好嘢喎。你不如请个和尚帮我哋写埋嗰块匾吧啦。得得。济公就攞起筆写咗忠言辞三个字。众人就开始讲，啊，这个和尚识写字的噃，喂，人哋啲祠堂啊、庙啊有对联的噃，不如我哋都写翻副对联呢。济公又讲，哦，咁啊易啫，易啫。攞起筆就写上联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下联作春秋、看春秋、一部春秋。成班人就话好啊，好啊，好啊，诶，呢副对联呢，不如放喺入边。大门口再写多一对啦。答答，济公又是攞起笔写上联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下联佛门广大难道不善之人。济公写完，众人就俾返啲银两，济公就梗係唔要啦，辞别众人离开村庄，又向前行。行了没几耐，见到大路旁边摆着一档茶档，一张台仔上边放着个大茶壶，摆着几只碗，台旁边有个火炉，还烘着几个烧饼在那里。一个老道士约莫60岁年纪，着一身破旧的蓝色道袍，白头发白胡须，生得慈眉善目，搭低个头喺处嗌卖茶卖茶，饮茶水嘅请过嚟。呢个老道士呢就是住喺旁边一间小庙度嘅，佢有两个徒弟，知嗰间庙呢就冇乜人去烧香嘛，又冇香火地收租，故此呢呢个老道士生活就十分穷困，就靠出去化缘为生。依家年纪又大啦嘛，又行唔喐，只好就喺呢度开档卖茶水，就搵返100几十文钱嚟过日睇啦。今日呢由朝早开档到依家都未曾发誓，冇人帮衬，个老道士正在心烦。济公就啱啱经过，就行埋去讲咗句，嘿嘿，辛苦辛苦啦。老道士以为有人帮衬，抬头一睇，原来是个穷和尚。哎呀，衣着得咁寒酸，仲衰过自己嘅，都唔使慌，有乜游水㗎啦。老道士就顺口应咗句，大师傅去边度啊？济公呢一踎就踎低，喂喂，老道士啊，咁你一个出家人，点解呢处摆档做买卖㗎？唉，有乜办法啊，我间庙又小，又冇乜香火，只好做啲小买卖，一日搵返几十文钱帮补起啦。黄道士啊，你贵姓啊？哎呀，大师傅，你都知道我姓黄啦，仲问我？系啦系啦，黄道士，唉，我口渴，之后冇钱喺身，想饮你一碗茶得唔得啊？老道士呢是个好心之人嚟嘅，虽则成日都冇生意，只见呢个和尚咁穷，咁啊饮一碗茶就算得乜啊？个老道士就讲：好，哦，大师傅，咁你啊饮啦。济公咕咕声饮完一碗，哎呀，你啲茶又香，水又靓，喂喂，饮多碗添咧。好好，咁你饮啦。济公又饮咗碗，饮完呢搭搭下嘴，哎呀，老道长啊，我本来

佢咧就肚饿噶啦，啊，饮咗你嗰碗茶仲饿啲添，不如咁咧，你啊 share 埋一嚿烧饼俾我添咧。嗰、那个老道士心谂，唉，呢、這个穷和尚啊，梗系饿咗好耐噶啦，既然人家都开到口啦，唉，俾佢系啦。那个老道士就讲，大师傅。大家都是穷苦的出家人，虽则我一日都未卖过一文钱嘢，只唔好讲些啦，你呀食啦食啦，唔好计数啦，唉。好好好，多谢晒喎。济公攞咗块烧饼，咂咂声几啖就食完啦，抹一抹嘴。哎呀，老道长啊，唉，好味道啊，再俾多嚿食下添呢。嗰、那个老道士虽则有啲肉赤，即系唔好意思话唔得啦。咁啊好啦好啦，你咁肚饿就食啦。济公又食咗嚿烧饼，食完啦，舐舐嘴，啊，你啊真系好人士啊你，喺你呢度啊口渴啊有茶饮啊，肚饿有饼食，唉，我唔走啦，老道士啊，不如我跟埋你翻你间庙啦，好嘛？个老道士就叹咗口气，唉，我同你都系咁穷噶啦，好啦好啦，睇嚟我同你有缘分，一齐翻去系啦，今日都冇乜生意噶啦，我都收档吧咯。济公就帮手托板凳，攞茶壶，攞碗碟，跟住个老道士就翻佢间庙度吧。啊，那个济公都唔使个道士吩咐，快手快脚。将板凳、茶壶、碗筷放翻上原来嘅地方，个老道士心中有啲奇怪啊！呢、這个和尚咁熟手噶吓，乜、啊、我啲架生放边度佢都知嘅。庙里边嗰两个小道童咧，见到老道士翻嚟就话：师傅啊，啲粥煮好啦。那个老道士见到济公喺度咧，就招呼咗句：和尚，你食唔食粥啊？食有粥都话唔食嘅，个济公攞起碗，嗒嗒声就食咗碗。俗语都有讲啊，僧多粥少。咁嗰两个小道童呢，见到自己都已经唔够食嘅，又多个和尚嚟食埋一份，个心就咕咕声嘟长条嘴。知师傅带翻嚟噶，咁又唔敢出声。嗰晚呢，济公就住喺呢间庙度。第日一早，老道士就讲啦：和尚啊，你啊跟埋我去领馒头领钱啦、啊。吓、啊，乜有馒头有钱领噶、啊？唉，呢度附近呢有个赵家庄，个庄主叫做赵善人，心地好好噶。每逢初一十五就斋僧报道，每人派一个大馒头，发100文钱。你啊跟埋我去领埋一份啦，好啊好啊，啊不过嗰个赵善人啊，点解会斋僧报道呢？唉，世事都好难讲嘅。嗰、那个赵善人啊，佢有个仔今年12岁，世事就好聪明伶俐，仲读紧书嘅。点知半年前都唔知点解，忽然间哑咗，唔识讲嘢噃。点医法都医唔好，嗰、那个赵善人系本地最有钱嘅大户，佢为人平日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嘅，冬施棉衣，夏施汤药，啊，真系上天冇眼啊！唔知点解佢个仔会得个咁嘅病，变成哑巴嘅呢？咁啊，啊，咁我啊要跟埋你去睇下、啊，嗰、那个老道士呢？就以为呢个穷和尚想去领一个馒头，领100文钱啫，就带住济公匆匆忙忙赶住去啦。啊，个济公呢就越行越慢嘛。个老道士啊心急，喺住催促佢：喂喂，和尚，你行快啲啦，迟咗人家施舍晒就冇噶啦。个济公呢硬挨下挨下，唔紧唔慢。去到赵家庄啦，嚟到赵善人屋企，果然人家已经派晒啦，门口静嘤嘤嘅。
老道士就只好上前拍门。

赵府家人咧就个个都认得呢个老道士嘅。个管家咧一开门见到佢就话：哦，老道长乜今日嚟得咁迟啊？喂，我哋知道你梗会嚟嘅，已经留翻三份俾你噶啦。唉，管家，咁啊多得晒啦。至今日仲有位和尚嚟咗，就求管家多分一份俾佢咧。好好好，一阵间管家就攞咗四个馒头。400文钱出嚟，俾咗3个馒头300文钱嘅老道士，就俾咗1个馒头100文钱俾济公。啊，那个济公咧，佢话：喂喂喂，管家大人啊，点解佢一个人攞3份，我先得1份嘅？哎呀，和尚，乜你咁眼浅嘅？呢位老道士仲有2个徒弟，故之俾佢3份啊嘛。哦，咁啊，哎呀，咁你又唔知啦。我间和尚寺啊，连埋我啊，有10个和尚啊，你啊俾够10份我咧。嗰个管家就有啲唔高兴啦。和尚，呢、这个老道士佢间庙就喺我哋呢度附近，我哋都知道佢有2个徒弟噶嘛，我都未见过你嘅。你间和尚寺喺边度噶？我嗰间和尚寺就远咯。哦，咁咁远你点会嚟到呢度化缘呢？哈哈，我啊本嚟就唔系嚟化缘嘅，你呢度附近有人啊请我嚟睇病，啊我嚟咗啊点知搵唔到个人啊，故之出嚟化缘，攞个馒头嚟顶下肚饿啫。和尚，乜你会睇病噶？喂，内外两科，铁打刀伤，头晕身热，屙呕肚痛，伤寒肺痨，乜我都会医嘅。不过最拿手啊，医治哑巴，爆开口啊！个管家一听，和尚，你会医治哑巴噶？假嘅咩？咁啊，咁和尚，你等一等嚟，我去报俾我哋老爷听。我哋公子啊，哑咗半年，你如果医得好，佢就一定重赏你。打打你报俾你老爷听啦。管家就入咗去，那个老道士就问啦：喂喂喂，和尚，你会医病系真定假噶？咁啊难讲啊，要试下撞下手神嘅啫。喂喂喂，咪理佢咁多啦，入去食饭餐先啦。那个老道士一听。哎呀，呢、这个和尚啊，昨晚嚟我度食粥，依家去人哋度呃饭食啊，咁点得噶？老道士啱啱想出声，那个管家出嚟啦。和尚，我哋老爷请你入去。好啊，好啊，喂喂喂，老道士一齐嚟啦。嗰、那个老道士呢，以为济公系靠呃噶嘛，就想走人噶嘛，只见到济公已经出声啦。只好硬着头皮跟埋佢入去，入到里面嗰间大客厅度，只见摆设十分讲究，中间摆住张宣之八仙台，旁边放住太师椅，墙上挂住名人山水字画，有个好大嘅古玩架，摆满古玩玉器。济公呢头恶恶周围咁望。老道士呢心惊惊，耷低个头望实地下。一阵间啊，就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管家入嚟报：我哋庄主嚟啦。只见一位老员外，约莫50多岁，身穿一套蓝色嘅绸长衫，白袜混鞋，衣着十分华丽，样子生得好慈祥。一入到嚟就双手抱拳：大师傅，老道长，请坐，请坐。济公望一眼呢个老员外，专家就系赵善人啦、啊，不敢不敢。老汉小姓赵，头先听家人讲，大师傅能够医治哑巴嘅。老汉只有一个仔，今年12岁，自幼聪明伶俐，唔知点解半年前无缘无故哑咗。大师傅如果能够医得好佢，老汉一定重重报答师傅。哦，好易嘅啫，那叫你个仔出嚟俾我睇睇。赵善人就吩咐家人入去带个细路哥出嚟。一阵间个细路就嚟到大厅，个细路样子生得眉清目秀，十分机灵嘅。

0: 线人就叫佢：你快啲过去俾大师傅睇睇。那个细路就行埋济公身边，济公一手就拉住佢：啊，你呢个细路，你话啊，我睇你个样咧，生得咁靓仔喎，好眉好貌啊，无端白事你唔识讲嘢都有㗎啊，咁就变哑巴。个和尚真係睇你个样越睇越火滚啊，讲完一巴掌就升过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係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个车仔啊！哎呀，
1: 粉身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适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话，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0: 施工，期间需对银路大桥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经研判，为减少施工对道路运行的影响，请相关单位个人遵循现场交通提示，有序通行。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15日在武汉举行。会上指出，中国碳市场启动5年来，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数据质量持续巩固，国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与各国在碳市场方面拓宽交流渠道，丰富合作内涵，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北京时间9月15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9月14日，2026年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资格赛在英格兰莱斯特结束首轮，128进96全部争夺。中国军团当日8人出战，取得4胜4负，继前一个比赛日6人晋级后，又添高阳、姚鹏程和中国香港球手张家玮、吴安仪，4人晋级资格赛第二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各区天气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5到33度，吹嘅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预计我区听日到20号受到副热带高压嘅控制，我区天气晴热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左右。去到21号起降雨增多。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8: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10: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1: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1: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0: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1: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

0: 限，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0: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滅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啊，继续嚟关注呢一拍嘅娱乐资讯。咁嚟到2:07，再一次温馨提示啊，我哋嘅音频、视频系同步直播当中嘅。嚟到加点娱乐，当然可以入埋嚟我哋嘅视频号啦，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一齐嚟关注每一期嘅节目内容啦。点击关注，点击我哋嘅一个预约，咁啊可以更加快咁进入到我哋每一期嘅节目啦。咁另外喺直播间入边都可以见到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好醒目嘅标识啊，包括佢哋嘅订座电话啦，0750669913，嚟自我哋今日嘅商家嘅支持嘅超旺浓汤大排档，继续会有佢哋嘅抽奖啊！9月份整个9月份嘅抽奖，咁就系嚟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价值58到68不等嘅靓汤一煲。咁如果你已经入到直播间嘅话咧，记得啊，呢个 moment 去睇一睇我哋嘅微信群，好快就会有抽奖嘅链接上嚟噶啦。其实呢，好多人去而家追星啊，就唔单止係追一啲真人㗎啦。咩意思呢？即係有好多嘅 AI 角色啊，都已经係成为咗大家去熱追嘅角色。有人呢就一直会喺自己嘅落班时间呢沉迷喺某一些嘅短期平台入边啊，跟住係无法自拔啊，因为佢哋真係好识去捉住我哋嘅眼球啊，知道点样去设计一啲嘅劇情，令到好多朋友呢都欲罢不能嘅。咁你又有冇喺某一些瞬间呢真係陷咗入去嘅呢？完全係唔知道啊，出面係天光定天黑啊，一直咁样睇到自己呢头晕眼花。而呢啲嘅 AI 角色咧，就慢慢成为咗时兴嘅明星啦。咁啊，被追捧嘅佢哋咧，就开始喺一啲视频平台上面发布自己嘅日常，包括佢哋啊，点样刷下牙啊，去边度买嘢啊，分享自己购物嘅心得啊，呢啲咁，其实全部都系 AI 嘅剧本去生成嘅。但系咪你啊，总之就好多人都中意去追住睇。短短嘅一两个星期可以去谷到成几百万嘅粉丝啊，呢啲真係一啲都唔夸张啊。因为只要喺短视频上边係红火嘅话，会有好多嘅朋友去追去关注。咁呢个只需要换一换平台搜索一下就可以关注到嘅行为，又何乐而不为呢？睇到佢短劇嘅劇情入边，然后再由呢部劇集入边嘅角色转到去佢嘅日常啊，呢一种嘅追星呢，真係其实好多朋友都鍾意去做嘅。只不过以前呢就由真人呢就转到而家嘅AI 角色啫。点去判定好定唔好呢？我觉得无论你是追真人嘅艺人，定系追呢啲 AI 嘅角色，虚唔虚拟呢一层先唔讲啦，我哋就唔应该去花太多嘅时间喺呢一啲嘅追星上边嘅。我哋经常都系要理性，理性啊！咁何谓理性呢？应该将更多嘅时间花喺自己身上啊嘛。如果你中意呢个角色，佢又可以有好多嘅正向嘅能量带俾你嘅，冇问题。咁你咪睇完之后俾到啲启发自己，咁咪 OK 咯。但系如果令到你自己都失去咗自我咁样去关注佢嘅话咧，咁啊真系一啲意义都冇啦。

歌名《日上事故劇場》，咁如果真人嘅演出呢，就偶尔都会出现一个唱歌嘅事故嘅，咁、可能会飘一飘啊，跑下调，好正常啊，因为人唔系机器嚟㗎嘛，你好难做到话完全唔走音嘅。咁但系呢，有一啲嘅办法真係可以帮助到完全唔走音㗎喎，就係、咩呢？ AI 嘅唱法啦。咁 AI 歌手有几咁红啊，大家都知㗎啦，去模仿唔同嘅声线演绎一啲经典嘅作品，其实呢个已经系经常见到㗎啦，甚至我哋自己把声啊都可以俾佢去学习，俾呢个系统去学习，然后呢用我哋自己把声去唱出好多嘅歌都冇问题嘅。即係好似我自己把聲咁樣啦，要我唱呢、民族唱腔又得，美聲又得啊，更多嘅唱法都冇問題啊，甚至係模仿一啲歐美嘅唱腔咧又得嘅。咁呢種嘅 AI 唱法咧，其實就已經係非常之常見噶啦。但係 AI 嘅虛擬藝人都係會有嘅、但你有冇見過佢嘅線下音樂會呢？嗱，你嘅腦唔好谂唔通啊！虽然我见到呢个字我都谂唔通，就系 AI 虚拟艺人又点样开线下呢？但 AI 本身就线上噶嘛，又搞到线下咁样得嘅咩？原来真系得噶吓，整个大 mon 出嚟咪得咯，系咪？咁呢个屏幕上面嘅呢个艺人就 AI 嘅虚拟艺人啦。的而且确呢段时间咧有咁样嘅演唱会出到嚟啊！嗱，嚟自呢个App Show 嘅一个喺外滩大会嘅超现实 AI 音乐会上面啦，就见到呢一个主角叫做 Yuri， 咁佢以近百米嘅巨幕嘅影像嘅出现啦，咁啊同房东的猫啊，同埋儿童合唱团啊、民乐演奏家以及机器人同台，咁啊现场系冇固定嘅座位嘅，观众可以行嚟行去噶，又可以就咁坐块地度都得嘅。演出持续咧系一个钟头，散场嘅时候咧人仍然好多。咁呢个 Yuri 咧就以一个嘅物理形态咧同世界打咗个招呼，系第一次吓。据报道咧，呢个 Yuri 嘅构建者叫赵汉清啦，喺2025年创造咗 Yuri。咁当时咧，佢系同呢个嘅机器人咧设定一个基础设定咧，只有三个啫，就系呢个范东亚的女孩，同埋非标准的长相，以及系蓝色咁样。咁佢又唔希望呢个 Yuri 咧可以整得太靓太完美啊吓。咁蓝色咧就系同呢个科技有天然嘅关联。今次呢个嘅机人呢，就係呢个嘅 AI 虚拟形象呢，就演唱咗一个歌曲叫做围栏啦，同埋灯儿亮啦，夜上海等等。佢把声好干净喎，俾到观众好新奇嘅体验。虽然虚拟歌手开演唱会呢就唔係啲咩新鲜事啦，初音未来嘅海外演出呢追溯到去2011年都已经有㗎啦。乐天依啊，佢都早已经係完成咗从网络文化符号到线下舞台 IP 嘅迁移啦。咁但係从早期嘅虚拟偶像到而家嘅 AI 原生艺人，技术同埋公众嘅接受度呢究竟係进化咗几多呢？呢啲嘅线下音乐会呢未来又会唔会有更多咁出现呢？其实呢一啲呢都係可以话呢係有好多嘅发展嘅前景㗎。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8: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8: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4: 下周两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5: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同埋防范嘅意识唔强。身为子女嘅我哋，因为工作忙碌，唔一定喺佢哋身边。咁有边啲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啦。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啦。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 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5: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4: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4: 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5: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7: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1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3区4市住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二、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同工作。
18: 夏日蝉鸣，
19: 繁花风铃，带上983，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2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2: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1: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1: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3: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乔。今天唱片街会跟大家介绍这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港乐宝藏专辑，在2006年发行，来自歌手黎明的专辑。这张专辑就是黎明离开旧有的唱片体系，自立音乐品牌 A-Music 之后推出的首张粤语迷你专辑，也是他从天王歌手正式转型到去监制到

演唱片老板身份之后呢，交出的第一份音乐答卷。这张专辑呢就是 Leon 黎明的 Looking。 很多歌迷提起黎明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什么呢？今夜你会不会来，眼睛想旅行，蟹倾情。但是熟悉他中后期作品的资深乐迷会知道，2006年的 Looking 是黎明音乐生涯入边一张好温柔、好成熟、好有匠人质感嘅作品。咁今日会喺节目时间同大家嚟拆解呢张专辑当中嘅细节啦，去帮大家去读懂一下中年黎明嘅温柔同埋通透。时间翻到去2006年，当时中国香港乐坛系处于新旧交替嘅阶段，乜流量嘅偶像崛起，快节奏嘅流水线嘅情歌咧，就可以话系非常之泛滥啦。传统实力派嘅歌手咧，就面临呢个转型嘅瓶颈。而黎明嚟到呢个时刻咧，就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啊！佢就唔再追求主打嘅大金曲，又唔去堆砌一啲华丽嘅编曲啊，又唔再迎合市场热门嘅曲风，佢反而沉淀咗落嚟啊，成立自家嘅音乐品牌，全权去主导音乐嘅制作啦、选曲、编曲同埋风格嘅定位，按照自己嘅审美去做音乐。咁呢一张2006年嘅 Looking 咧，就系呢一个转型节点嘅标志性作品啦。专辑咧就唔系一张普通嘅录音大碟，佢系自编自导自演啊，香港首部嘅原创音乐电影《原腰之音》嘅原声概念 EP 嚟嘅。咁成个创作周期咧，佢就亲力亲为啊，电影远赴美国 New York 去实地取景，集结咗有卫兰啦等等一啲嘅新人啊。当时咧可以话呢张专辑入边所有嘅歌曲咧，贴合翻电影嘅一个脉络，系每一首歌都对应翻一个故事、一个情绪。你可以咁理解啊 ，Looking 佢就唔系单纯嘅歌曲合集，而系一张有剧情、有画面、有完整情绪逻辑嘅概念专辑。咁其实我哋而家同大家分享呢个专辑嘅过程当中播紧嘅呢首歌咧，都系呢张专辑入边嘅作品嚟嘅，只不过咧系钢琴曲啊，而呢首歌叫做《无事常相见》。咁我哋听住呢一啲舒缓嘅钢琴曲，我哋就慢慢进入呢张专辑嘅第一只歌咯，《无事常相见》。

无事常相见啊，咁啊呢一张专辑嘅呢一首同名嘅核心主题曲啦，其实从佢嘅钢琴曲入边啊，我哋已经做咗一个好嘅引入啦。再到呢一首歌曲嘅中心主旨当中，你会发现系黎明最想传递嘅生活态度。啊，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完全贴合翻黎明当时嘅人生心境啊。06年嘅佢咧，已经系走过咗嗰个爆红巅峰啦，经历咗乐坛嘅浮沉，心态咧就已经沉淀咗落嚟噶啦，唔再追求啲咩轰轰烈烈嘅相遇同埋轰动啦，反而啊睇透生活嘅本质就系咩咧？最好嘅感情，最好嘅陪伴，从来都唔系话久别重逢，而系无事常相见啊！編曲方面延續翻成張碟嘅簡約風格，輕柔嘅伴奏去鋪墊啦，冇任何好花哨嘅設計。人聲嘅演繹咧，堪稱係教科書嘅級別。佢嘅唱腔咧有鬆弛嘅，有種淡然温柔嘅感覺啦。刻意嘅煽情佢就唔會做噶啦，就好似一位老朋友喺你嘅耳仔邊度，慢慢咁同你講人生嘅感悟。平淡温柔呢啲咪就係中年黎明最真实嘅人生状态囉，又会係呢张专辑 Looking 想要传递俾我哋嘅感觉。咁讲讲呢张专辑嘅一个制作方面先啦，成张专辑係由吕仲德嘅全程监制嘅。咁呢一对合作多年嘅黄金搭档喺呢张专辑入边呢，彻底褪去早些年电子舞曲嘅华丽嘅动感，放弃咗一啲玩技巧嘅编曲啦，反而主打一个简约干净治愈温柔，就好似一个成日出去玩嘅一个年轻人啦吓，突然之间啊着上呢个老西，然后翻到去呢个沉稳嘅步伐当中。成张碟收录咗七首歌嘅，包括有纯钢琴嘅序曲，同埋五首嘅原创粤语作品啦，一首嘅全员合唱英文金曲。曲风方面咧高度统一啊，氛围感都好连贯嘅，所以从头到尾咁听落嚟咧，就好似睇完一部温暖治愈嘅都市文艺电影一样。当年嘅乐坛咧，好浮躁嘅环境底下，用呢一张嘅 Looking。黎明就是想告诉我们，成熟的浪漫就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而是平淡相守，温暖自愈。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蠢蠢欲动》，我们都来欣赏一下这首收录在 Looking 当中的作品。

0: 虽然迷你的 EP 歌曲就不多的，但这张 Looking 它的口碑和获奖的含金量完全是不输一些全场的专辑。乐评层面，专辑常年稳居港乐优质 EP 的榜单，在某版上面稳定高分。乐评人统一评价就是话句褪去了天王的光环，回归到音乐的本真。编曲克制和高级，人声细腻治愈。它是什么呢？是2000年中后期最具质感的粤语专辑之一。有这样的评价其实真的不简单。
1: 你能陪我孤独时，
0: 而在权威的颁奖舞台，这一张专辑的代表作是横扫各大的音乐奖项，成绩都很亮眼的。比如专辑的主打歌《爱是傻得起》，先后斩获雪碧榜年度金曲奖和劲歌王年度金曲奖等等的作品的奖项。除此之外，黎明正凭借这首歌的 MV 制作和视觉导演工作，拿了全国杰出成就音乐视像导演奖。这个奖状意义非凡的，代表着乐坛正式认可黎明不单只是歌手，更是顶级的音乐视觉创作者和内容监制。不同于当年主打流量主打全唱度的快餐歌曲 Looking， 这一专辑入面你可以发现后劲又很强，耐听度很高。十几年过去了，还有很多的歌迷深夜循环和治愈情绪的首选专辑，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所以如果你都喜欢黎明的歌的话，这一专辑会不会是自己 miss 了的呢？可以重新去拾起它，放入自己的歌单，去好好感受一下入边嘅每一只歌。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呢首歌，叫做《你有本事》。

又话呢首歌啊，你有本事系成张专辑入边最容易被忽略，但系质感好高嘅小众佳作。曲风咧跳出咗传统嘅港式苦情歌嘅框架，去行一啲轻松慵懒嘅都市轻流行嘅路线，节奏轻快得嚟又够灵动啦，所以带住淡淡嘅氛围感。而在幕后制作上面，制作人还特登采用一个轻量化的编曲设计，弱化口重的伴奏，去突出人声的颗粒感。黎明的唱腔做了很多很特别的调整，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呢？真假音的转换更加自然流畅，带着一个成年人的洒脱和通透。

2006年嘅《質感神專》Looking 黎明嘅专辑，从诞生背景音乐嘅电影联动概念，再到金牌监制嘅幕后巧思，从各大颁奖礼嘅含金量荣誉，再到七首歌曲逐首拆解幕后故事同埋情感内核，我哋今日可以见到嘅就系褪去天王光环之后最真实、最温柔、最有温度嘅 Leon 黎明啊！如果大家都觉得近期会有那么一刻心情有啲浮躁，生活有啲疲惫嘅感觉，不妨循环一次完整嘅 Looking 呢个专辑，听下无事常相见嘅通透啦，听下爱是傻得起嘅真诚啦，去感受一下中年男人嘅温柔治愈咧。今日嘅一个唱片街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 ending 嘅位置，带俾大家 Looking 呢个专辑入边嘅电极，作为呢张专辑入边咧唯一一首嘅动感快歌啊，平衡整张专辑嘅曲风节奏。嗱，中意黎明嘅歌迷都知道啊，佢啊最擅长呢个港式嘅电子轻舞曲噶啦。不过呢首嘅快歌咧就唔系嗰啲咁强烈嘅电音嚟嘅，冇咁密集嘅节奏，用一种弱化电子嘅元素啦，去用轻柔嘅律动、舒缓嘅鼓点，去带俾你动感嘅节奏。作为今日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江门制造再创佳绩，8家企业的10个产品获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我市获奖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有4家获奖的企业来自新会，分别是广东亿科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世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先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盈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2026年9月18日至2026年9月29日期间，江门大道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

及江门大道银路大桥。三河大道跨线桥往惠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期间需对银路大桥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经研判，为减少施工对道路运行的影响，请相关单位个人遵循现场交通提示，有序通行。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15日在武汉举行，会上指出。

0: 峰碳中和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与各国在碳市场方面拓宽交流渠道，丰富合作内涵，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北京时间9月15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9月14日，2026年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资格赛在英格兰莱斯特结束首轮，128进96全部争夺。中国军团当日8人出战，取得4胜4负，继前一个比赛日6人晋级后，又添高阳、姚鹏程和中国香港球手张家玮、吴安仪，4人晋级资格赛第二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5: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6: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5: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6: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5: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6: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5: 冇错，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日至29日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上车啦！

0: 好啦，嚟到星期三晏昼时分3:07，下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我系诗欣。
1: 嗯，系我系开林啊吓。嗱，咁啊，今日嚟讲咧，就真系有啲即系天清气爽嘅感觉啊吓。咁啊，呢个阳光又唔算话太过之猛烈啦，咁啊，整体都系比较舒服嘅。
0: 嗯，咁啊，天气嘅状况咧就比较好啦吓，咁啊，所以即系其实呢啲咁样嘅天气咧都几适合咧，就系外出咧就去游玩啦吓，咁啊，即系唔需要话大汗特细汗啊咁样吓，都即系如果唔落雨嘅情况之下咧，就连遮都唔需要携带吓。但系咧天有不测之风云咁样，依然咧即系呢一啲嘅突然之间有一阵嘅过云雨啊，都唔出奇嘅吓。
1: 嗱，其实咧就今日我哋咧就系早上嗰阵咧都见到咧就系哇，好似乌云压顶嘅吓。咁啊，即系耐唔耐都会见到咧就系话有一团咧就系即系黑咪掹嘅云团，都其实都几担心落雨嘅。咁好在咧就系即系我哋喺城区就未见到。好，即系话有呢一个嘅，即系突然之间嘅阵雨咁样吓，咁啊，但系咧就局部地方嚟讲啦，亦都要提醒大家啦。今日系虽然多云到晴天啦，但系局部地方都会有啲嘅阵雨嘅。咁啊，稍稍咧就话嚟到即系呢一个午间嘅时候咧，就开始热一啲啦。咁啊，早晚都会比较清凉吓，咁所以大家咧亦都要注意适时咧，就系调整你嘅呢一个嘅搭配啦，衣服嘅搭配啦吓，咁亦都慎防感冒。系啦，咁啊，未来嘅几日咧都会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控制啦，我哋区都系天气晴热为主嘅吓，咁啊局部地方都会有啲阵雨，咁所以大家亦都系留意吓。
0: 咁啊嚟紧17号打后啦，咁啊气温都会有少少嘅上升吓，咁啊中午嘅时分咧都最高温度去到成34度左紧嘅吓，咁希望大家亦都要注意做好呢一个防暑啦，同埋降温嘅工作。
1: 系啦，嗱咁啊，其实讲真啦，天气一唔落雨嘅话咧，我发现因为我哋之前咪有讲咗有一份嘅报告嘅，咁啊讲大家咧就系即系选择一啲绿色出行嘅一个比较良好嘅一个生活方式嘅，咁啊天气晴好啦，咁啊大家都觉得哇，如果系秋风又舒爽，咁啊唔少朋友都选择咧就话一系就系11路车吓，咁啊一系咧就系踩下单车咁咧就系出行啦，咁啊仲有咧就丝丝嘅凉风啊，其实都系相当之唔错
0: 嘅
1: 吓。
0: 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嘅单车啦，咁啊而家即系屋企里边就比较少有单车啦吓，咁啊因为去到大街小巷咧都会见到有好多嘅共享单车，但系咧问题嚟啦，因为共享单车的数量增多，导致到我们的城市的环境亦都如果它摆放得不规范的情况之下，亦都令到我们即是见到都会有些笃眼笃鼻，又或者有些乱咁停乱咁放，又或者就是甚至乎有人将它停在即靠近这个的马路边，亦都会影响一些的小汽车的一个出行，所以这些的共享单车点样去整治呢？我哋都系今日同大家讲讲，我哋都新发咗一个嘅新嘅国标啊！
1: 系啊，你唔好话，我真系见过有啲咧，真系好离谱，我唔知道几时可以停喺度啊！停喺嗰、那个即系平时嘅安全岛嗰度嘅，即系条马路嘅中间嘅安全岛嗰度嘅啊！咁啊，有啲甚至乎咧就俾人哋攞咗嚟咧，就霸占一啲嘅停车位啊！有啲咧就喺嗰啲广场度吓，咁啊又停咗上去上面啊！咁
0: 即系虽然咧就方便咗你自己，是啊、但系咧就影响咗好多人嘅出行啊，
1: 系啦，亦都影响咗我哋嘅市容市貌啦吓。好啦，嗱，咁啊，近日咧，市场监管总局咧就批准发布一份嘅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嘅第二部分嘅，咁啊就系呢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啊嘛，2026版。嗱，咁啊，对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呢个嘅运营服务全流程咧进行规范，咪引领翻啦运营企业咧就不断去优化服务，提升我哋用户嘅体验。
0: 嗱，咁啊，响服务人员管理方面咧，就針對互聯網租任自行車容易出現亂停亂放嚇，咁調運唔及時、維護唔到位嘅呢一啲現象咧，咁亦都係呢個標準咧，就提出運營企業咧應該咧就係配備互聯網租任自行車停放秩序維護、調運啊，仲有維修啦、保養啦、保潔啦等相關嘅服務人員，定期咧亦都要同佢哋開展一定嘅培訓。咁啊，響設施設備配置方面咧，咁標準咧亦都提出啦，互聯網租任自行車嘅車輛咧應該具有唯一性的一个编码啦，咁啊具有

0: 咧就显著嘅辨识度，并且咧要加装呢个车载嘅智能终端，唔影响安装即系唔应该咧就系安装影响安全骑行嘅一啲附加装置。咁啊，运营企业咧应该系对配备符合运营区域所在嘅城市相关要求嘅调运车辆，同埋咧就系维保场所。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应该咧亦都具有用户管理啦、车辆运行嘅一个监控啦，同埋咧就系运维人员嘅管理，系咪咨询投诉处理等等呢啲嘅功能。
1: 嗯，系啦，咁喺呢一个嘅服务人员啊、设施设备嘅呢个配置方面咧，就俾出咗明确规定啦。咁啊喺呢个租车还车服务方面啦，嗱咁啊标准亦都有提出啦，运营企业啊应该喺呢个用户注册嗰阵啦，就以多种嘅方式讲俾用户听啦，就唔适合租车嘅人群啊，比如话呢个12岁以下嘅儿童啦吓，咁啊仲有呢个收费嘅标准啦、充值退款嘅流程啦、租还车方法等等啊，仲有呢个嘅运营啊，同埋咧就系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一啲注意事项，应该咧就话通过用户移动终端嘅软件咧，就向用户提供一个费用结算嘅结果。咁啊，仲有一个余额信息查询啦，故障车咧就系快捷上报呢啲嘅服务。咁啊，运营企业咧仲应该要设置一个24小时嘅服务热线，并且咧就喺用户嘅移动终端软件嘅显著位置咧，就话要给予公示先得嘅。
0: 嗯，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响用户信息采集存储嘅使用方面咧，就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咧，应该系对用户进行实名登记嘅一个制度啦，吓咁啊，亦都要遵循咧就最少必要原则啦，咁啊，确保咧就采集嘅用户信息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生成嘅业务数据咧，仅限于运营服务，吓咁啊，亦都保障呢个信息同埋数据安全，防止信息同埋数据泄露啊损毁丢失，咁啊，运营企业咧应该对用户嘅租赁行即系还即系嗰个租还行为咧，就都要进行一个嘅信用评价。
1: 嗯，冇错啦。嗱，咁啊喺汽呢个车辆嘅投放啊、回收啊同埋停放方面啦，标准咧亦都有提出到啦。运营企业啊，应该系根据翻我哋公众出行嘅需求嚟制定车辆投放嘅方案，确定呢个投放嘅规模啊、投放嘅区域噶、啊、咁样。咁按照运营区域咧所在城市嘅啲相关要求，科学咁去设置车辆嘅停放区。咁啊，停放区咧应该系避让下我哋嘅消防啊、应急啊呢啲市政嘅设施，唔应该咧就妨碍车辆行人嘅正常通行，并且咧就系要便于我哋一啲佢哋一啲嘅车辆嘅调运啦吓。咁啊，运营企业咧应该系使用电子围栏等等嘅技术手段啦，就引导用户违规停放，咁啊提前咁啊及时咧就清理搬运嗰啲咧就系未按规定而停放嘅车辆。咁啊呢啲咧对于呢个运营咁啊及时咧就清理搬运嗰啲咧就系未按规定而停放嘅车辆。咁啊呢啲咧对于呢个运营方嚟讲啦，咁啊亦都系好详细咁列明咗咧就系一啲嘅新嘅要求啦。咁所以呢个新嘅国标嘅发布啦，咁希望我哋以后咧就话使用呢个自行车啦，咁我哋用户当然要系要文明嘅使用啦，自觉咁去停放啦。咁啊运营商方面咧亦都系好好咁嘅管理先得噶。

0: 技。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鼎力，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冷冰冰，
2: 吓，
10: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0: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0: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你都要

0: 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5: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6: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7: 好啦，嗱，咁啊，得闲咧踩一下呢个单车咧，的确系一个唔错嘅绿色嘅出行嘅方式咧，又可以强身健体啊吓。嗱，咁啊，我哋又嚟睇睇啦。而家好多个朋友啦，咁啊都好中意咧就系运动嘅。
8: 嗯。
7: 咁啊，都会系利用一啲嘅碎片嘅时间咧，就系去做一做运动咁样吓。嗱，咁嚟睇睇啦，就系有好多个朋友咧就话，诶，咁啊碎片式嘅运动咧，咁啊究竟有冇呢一个嘅功效噶？咁啊吓。咁或者我哋咧同大家亦都睇睇当中咧都有啲嘅误区，咁啊等大家咧就即系要避开啲误区啦吓，咁啊等我哋即系要既健康嘅同时咧，又唔好话咧就系无啦啦咧就系跌入一啲嘅认知陷阱嗰度嘅。
8: 嗯，嗱咁啊，因为而家嘅上班一族咧就坐嘅时间就比较多啦，吓咪喐动嘅时间咧就比较少，咁会唔会咧我哋可以利用一啲嘅空闲时间见缝插针咁样去做一啲碎片化嘅运动方式咧吓？咁啊呢一种咁样嘅运动方式可以提升你的代谢水平，亦都可以改善你的心血管健康，亦都大有裨益的。
7: 嗯，
8: 但很多人都那个认知就有些偏差了，令到这个碎片化运动一种高效的模式就变成了无效的努力。一下来我们都是常见的有几个误区，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开。
7: 嗯，第一个误区我们看看碎片化运动其实真就是说是不是必须要高强度呢，咁样系咁，有人觉得话一定要高强度先可以咧，就话要上到力量咁样先得嘅。咁啊，咁我哋又睇睇咧，就呢个碎片化运动啦。咁啊，既然系时间又短，咁啊有啲朋友就话一定要加码。咁啊，如果唔系就觉得冇效。咁啊，于是好多人就搏命咁样做嗰啲波比跳啊、冲刺跑啊。咁啊，结果咧就搞到自己咧就系心率飙升啊。咁啊，又气馁气喘咁样，唔单止难以坚持啦，仲而容易引发到呢一个嘅肌肉嘅拉伤啊，或者心血管嘅意外。嗱，咁碎片化运动的精髓是在于是可持续，而不是说就是一次性的爆发的。
8: 嗯，
7: 所以呢就即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运动强度是因人而异的。啊，我们譬如说早起的一个拉伸啊、瑜伽啊、一些低强度运动啊，啊午休之后呢就可以进行5到1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啦，啊，开合跳啊、爬楼梯啊这样。啊，下午的时候呢就是一些肩颈的放松啊，啊靠墙的这个的深蹲啊，啊其实这些呢都是比较舒适
8: 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呢就说我一周之内咧就中意做就做，唔中意做咧就唔做吓，三日打鱼咧就两日晒网咁样嘅运动方式。其实呢啲咁样嘅方式咧系即系冇乜大嘅作用吓。咁，啊，正确嘅做法咧就话，好似我哋校咗一定嘅闹钟一样啦，为碎片化嘅运动咧去设置一定嘅时间，例如规定自己每日咧就坐45分钟之后咧就要起身活动3分钟，午餐之后咧散步10分钟啊吓，咁啊睡前咧就5分钟嘅拉伸。將運動咧就係即係寫入去你嘅日常嘅流程當中嚇，咪，形成咧穩定嘅呢個生物節律啊。
7: 係啦，咁啊呢個碎片化運動啦嚇，咁啊能唔能夠完全替代傳統意義上面嘅運動啊？咁樣嚇嗱，咁啊的確咧就話碎片運動咧就係我哋傳統運動嘅有效補充，而唔係一個替代品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要提升我哋嘅一個嘅攝氧量嘅之餘咧，亦都要增加我哋嘅肌肉嘅耐力啦，改善我哋嘅體態啦。如果你有呢啲深層次需求嘅話咧，咁啊每個禮拜 2-3次，每次30分鐘到60分鐘的系統。

0: 正嘅训练，咁啊就系必不可少啊，跑步啊、游泳啊、一啲器械训练啊咁样。嗱，如果将呢个碎片化运动咧，就系、是、即系睇作系呢一个日常嘅活动嘅基石嘅话咧，保持身体活力，再加埋一啲基础嘅训练啊，咁啊规划好你嘅系统嘅训练时间，全面咧就能够提升到你嘅身体嘅素质噶啦。
1: 嗯，嗱咁啊做呢几分钟嘅嘢咧，使唔使去剧烈咁样去热身咧吓？咁啊系唔需要嘅，因为如果你突然之间剧烈咁样去进入工作状态嘅话咧，好容易会存在扭伤啊、拉伤嘅风险。所以正确嘅做法咧就话微微咁样热身运动吓，然后微放松嘅呢一个嘅规律。咁啊，例如咧计划做三分钟嘅高抬腿，咁啊先用30秒咧就是、原地踏步吓，咁啊活动一下啲手脚脚啊吓，咁啊结束之后咧再用30秒慢走，同埋咧就揈一只脚吓。咁啊时间虽然短，但系就唔可以缺。
0: 是啊，咁啊，唔好以为呢个碎片化运动门槛低啊，零风险。嗱，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误区嚟噶。咁啊，要提醒嗰啲患有严重高血压、心脏病嘅人群啊，吓咁诶，虽然呢个碎片化运动相对系温和，但系咧就并唔系零风险噶。咁所以咧，大家就即系最好就系要即系运动之前咧，都要进行一啲自我健康评估啦。啊，咁啊，尤其是一啲慢病患者咧，要喺医生指导之下啦，制定合理嘅运动计划，千祈唔好冲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3: Nice。

0: 好啦，咪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有时咧就系即系头先同阿海林咧就讲咧，即系辛苦咧就搵来自在食吓，咁有时候咧我哋一定要食得健康啦，日常嘅生活习惯咧，亦都要坚持一个良好嘅生活习惯啦。好，譬如咧就系、是、有时候我哋譬如饮水啊，或者系饮饮料之间啊，或者饮茶水之间啊，点样去协调呢啲咁样嘅饮品咧吓？咁啊，未饮饮料多啲就好咧，或者饮水多啲就好咧吓。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去讲一讲呢个健康嘅话题吓。
1: 咁其实呢我哋就成日都喺度调侃嗰啲即係男女之间啦咁嗰啲关怀嘅话术呢咁即係有一啲嘅男生咁一旦个女朋友有啲咩唔舒服呢叫佢你饮多啲热开水啦咁样即係以前就俾人调侃嘅咁但係呢就自从我哋睇睇啦国家卫健委出嚟呼吁你呢件事之后呢咁我諗大家就唔会话随便咁呢就话哎呀嫌弃自己身边呢个暖男提醒整理咧就话饮多啲热开水啦嗱，睇睇咧日前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咧就举行呢一个开局起步155系列嘅主题新闻发布会嘅，咁啊当中咧就系几大嘅局啦，同单位咧就系亦都一齐去介绍推动我哋健康中国建设咧就取得一啲健康一决。決定性嘅呢個進展嘅相關情況，嗱當中咧有記者提問到咧就話好多慢病啊同一啲不良嘅生活方式係有關嘅嚇，咁啊當中咧我哋15期間咧會有啲咩舉措啊，令到老百姓更好咁去將呢個健康掌握喺自己手裏邊咧咁樣嚇，咁啊相關發言人啦，亦都係同我哋咧就係就而家啦就係呢啲慢病嘅防控嘅一個即係重要性啦，就話越嚟越突出啦，咁啊點樣從呢一個嘅人口老齡化呢啲因素？当中啦，就话喺对抗啊同埋预防慢病嘅过程里边啦，咁啊要重要咁啊做好边几个方面咧，咁啊逐一同大家咧一齐去讲讲嘅。
0: 嗱咁啊健康咧就冇可能咧就话通过外力嚟维护啦，必须咧就要发挥你即系每个人嘅一个主观嘅能动性，咁啊培育良好啦同埋健康嘅生活方式咧，并且要长期去坚持同埋坚守，嗱呢个先系关键啊，坚持吓，咁啊呢个咧就要从衣食住行啦，同埋日常嘅生活同埋工作当中咧就学习同埋培养啦，譬如从食嘅角度嚟讲啦吓，当前我哋中国居民嘅高盐饮食、高糖饮食咧就比较。有多见嘅吓，咁啊高油嘅饮食咧，亦都系家庭当中一大影响健康嘅问题。嗱咁啊，根据即系呢一个数据嘅测算啦，我哋即系盐嘅摄入量咧，每人每日达到咧就九克吓，咁啊标准嘅摄入量咧系推荐每人每日咧就系五克左右嘅啫，咁啊几乎咧就系多咗一倍啊。咁啊，鹽嘅攝入量咧，每個家庭當中應該咧就進行一個嚴格嘅限制，並且咧就係盡量少食一啲油炸嘅食品啦，嚇咁啊，多用一啲蒸啊、煮啊咁樣嘅做法咧，嚇咁啊，先至係對你嘅健康咧係會有一定嘅保證嘅嚇。
1: 係啦，咁啊，仲有呢個油嘅攝入方面啦，嗱，國家推薦嘅咧就話我哋每人每日啊只係25到30克嘅啫，但實際嚟講啦，咁我哋嘅呢個攝入咧係達到41克嘅，嗱，超出嘅比例咧就係都比較之多，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咧就話哎呀越嚟越多人出現三高嘅問題咁樣嚇，咁即係點解以前咧就係我哋啲阿爺啊阿嫲嗰輩咧，咁佢哋高血壓就即係冇咁多嘅。因为他们吃得不多嘛，即因为油盐啊啲摄入冇咁多，因为以前物质冇咁丰富，咁而家咧就系即系饮食又即系话好咗啦，咁啊物资啊丰盛咗，咁啊所谓高油高盐吓，仲有高糖咯，咁啊因而咧就话即系啲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咧，咪就系逐渐咁出现咯，系啊。
0: 嗱咁啊，仲有糖嘅摄入咧，亦都应该系严格咁样去调控。咁啊，国家推荐嘅标准咧就每人每日咧就系25克以内。咁啊，亦都有分析过啦，就系话一樽500毫升嘅含糖嘅飲料咧，佢含糖量咧就有可能已經係達到咗25克嘅水平。咁所以平時喺飲食攝取方面咧，就要嚴格注意，特別咧就係作為家長嘅我哋啦，應該咧就要提醒同埋教育一啲嘅小朋友啦嚇，咁啊要對呢個含糖飲料嘅攝入咧就係進行適當嘅調控。嗱咁啊，我哋都係提倡大家咧就多啲去飲白滾水啦，嚇多啲飲一啲淡嘅茶水啦，即係有時候唔好飲啲咁濃嘅，特別係一啲。 飲嗰啲保利嘅時候咧，衝到黑掹掹啊嚇，咁有啲人咧咁樣飲咧先至夠忍，咁啊但係咧就有啲就希望大家咧就係、衝翻淡啲，唔好咁濃啊，係因為濃咧會對你嘅健康亦都會構成一定嘅影響啊。
1: 嗯，正所謂友情飲水飽啊嘛，係嘛？咁啊呢個既經濟又健康啦嚇。嗱咁啊，除咗飲食方面注意之外咧，其實亦都係要適當增加一啲體育運動同埋鍛鍊嘅喎。尤其咧，即係頭先又有一個話題，都係大家久坐嘅呢個現象啦。嗱，活動減少嘅問題咧，係真係比較突出嘅。咁啊，大家真係每個鐘頭你企起身活動五到十分鐘嘅時間，有冇充足先？咁啊，仲有中小學咧推薦嘅每日户外嘅體育運動咧，啊係唔少於兩個鐘頭。嗱，咁啊，亦都係出於呢一方面一啲嘅考慮。咁所以咧，就平時大家可以練習一下呢個太極拳啊、八段錦啊，咁呢啲其實都係保持我哋嘅活力啦，減少慢性病危害一個有效嘅方法。咁啊，當然唔可以咧，就話即係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啦。咁需要養成咧，就係長期嘅呢個生活方式同埋習慣啦。咁啊，呢個咧又係一個即係話我哋每個人啊，自己係自己嘅健康第一責任人啦，自己嘅呢個自控同埋自律啦。
0: 嗯，嗱咁啊，仲有咧就其實作為官方咧係有責任同埋有義務咧，就係做好呢個健康知識嘅一個科普嘅嚇。咁啊，健康嘅知識信息咧就喺網上邊咧都有好多，咁有啲咧就話未必係咁權威，亦都未必係咁科學，咁有啲背後咧仲帶有一定嘅商業嘅企圖啦嚇。所以我哋要深入去調整、去整頓呢一啲嘅網絡亂象啦嚇，亦都要加強咧就正規嘅科普知識嘅宣傳。咁啊，好似聽我哋嘅呢啲正規嘅科普宣傳咧，就咁就啱啦，可以令到大家咧就係國民嘅健康知識啊，同埋素養能力咧，亦都係能夠有效咁樣提升。
1: 係啊，咁啊，所以有啲阿姨佢哋成日咧就盲目咁去轉發嗰啲咧，就係即係都頭先都講到啦，話有啲嘅亂象啊，咁啊錯誤嘅認知啊，咁樣即係我哋一啲年輕嘅朋友咧，就話你有一定嘅呢個認知水平同埋辨識力咧，就要多啲同佢哋咧就係科普一下啊，就唔好亂咁去轉發嚇，微微信下就好啦喎，咁樣。嗱，咁啊，仲要高度去重視一下咧，就係即係學校，尤其係呢個中小學期間啦，就要培養佢哋健康嘅生活方式啦，同埋預防慢病當中嘅一啲嘅作用嘅。咁真係好多中小學生咧，咩以前小學生裏邊見到嗰啲咩肥仔啊、肥妹啊咁樣啦嚇，大近視啊咁。咁近年嚟，大家有即係經過共同嘅努力之後咧，發現覺得超級肥胖嘅現象係少咗嘅。咁啊，已經係即係壓制咗嚇，咁即係嗰啲快速上升嘅態勢。咁但系呢个发生率咧仍然都有，咁所以希望咧就即系以后大家都系即系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吓，咁啊喺呢一个嘅家庭啦，同埋学校啦，然后社会啦，就话即系共同关注底下啦，我哋嘅青少年朋友啦，佢哋都系可以健康成长啦，咁个个咧都身心都健康嘅吓。
0: 咁希望咧就更好咁样令到佢哋认识吓健康咧，先至系第一嘅吓呢一个嘅教育理念。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是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其实咧就健康咧都系离唔开我哋每一日嘅一个提醒啦吓，咁有时候咧我哋讲下运动咧，有时候讲下即系饮食方面啦，咁特别嚟到呢一个嘅秋天嘅季节啦，咁有时候即系有一啲对应嘅食物吓，咁对于我哋嘅养生咧系有一定嘅功效嘅，咁我哋都今日推介一个五指毛桃煲老鸭啊。
3: 是啊，嗱，今日呢个都真系可以讲得上系我哋岭南经典嘅秋日汤膳啊！主打嘅系咩呢？就系、是、滋阴润肺、健运脾胃。系啦，咁啊嚟睇睇啦，都有唔少嘅呢个嘅知名嘅中医师啦，亦都有推荐啦，吓咁啊呢一款嘅靓汤。嗱，具体咧要啲乜嘢嘅材料咁啊？点样去烹调啊？我哋一齐咧又嚟重温一下啊！咁啊，或者今晚咧，大家又可以咧就系、是、有一啲嘅思路啦。咁啊，究竟今晚咧煲咩靓汤咧？又可以參考一下啦。嗱，買半隻嘅老鴨翻嚟嚇，咁啊大約係一斤咁上緊啦。咁啊，就用呢個五指毛桃咧，就係30克，咁再加上咧就係20克嘅茯苓啦，15克嘅蓮子，20克嘅薏苡仁。咁啊，仲要一定要加我哋嘅新會陳皮嚇，咁啊仲要加少少嘅薑片啦。咁啊就去做呢一個嘅湯料嘅。
2: 嗱咁啊，即系点解要揀老鸭咧？因为煲出嚟咧先至会咁香噶，因为佢啲肉咧就比较老啦吓，咁啊所以就襟煲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老鸭咧，当然啦要洗干净啦，然后斩件啦吓，咁啊冷水落镬啊，沸沸水吓，咁啊然之后咧就撇去即系煲出嚟浮响。即係呢個水面上嘅嗰啲嘅泡沫啦嚇，咁啊撇乾淨之後咧，啊五指毛桃啊、茯苓啊、蓮子啊、啊薏仁啊，仲有咧即係陳皮，分別咧就清洗乾淨，浸泡20分鐘就可以備用噶啦。咁啊，仲有將所有嘅食材咧就一齊放入去瓦鏟嗰度煲啦嚇，咁啊加入呢個足量嘅清水，大火煮滾之後嚇，咁啊然之後再轉慢火煲，大概係个半钟头啦，咁啊煲之后咧就根据个人嘅口味加入适量嘅食盐调味就 O K 啦
3: 吓。咁其实五指毛桃茯苓老鸭汤咧就系我哋岭南啊秋季好经典嘅家常汤膳嚟噶啦。咁啊呢个老鸭啦，佢系性偏凉润一啲啦，能够咧就系滋阴补虚，咁啊清热除烦，贴合咧就系呢个秋燥养收嘅呢一个功效喺度啦。咁啊五指毛桃咧，佢可以健脾益气、行气去湿。补而不燥，咁搭配莲子啊，亦都能够养心健脾；茯苓同埋薏仁啦，亦都系渗湿健脾、陈皮咯，理气和胃。咁所以呢个汤水啦，既清润平和，咁又能够咧就话养阴润肺啊，健运我哋嘅脾胃，咁可以咧就系清热去湿啦，适合大家咧就系一个。家庭啊，大细咁去饮用嘅吓。
2: 嗱咁啊，所以即系作为我哋广东人啦，咁啊煲汤咧就是、最有一手嘅吓。咁啊，希望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嘅老鸭汤啦，咁啊可以帮到大家啦吓，咁啊清心润肺吓。
3: 系啦，嗱咁啊，就今晚大家咧就系不妨就去考虑下买翻呢个嘅老鸭翻嚟咧，就整翻煲靓汤啦，就系齐齐滋润一下。嗱，除咗咧就系整翻煲靓汤啦吓，咁啊一齐咧就话即系加完玉润之外咧。咁我哋都不妨咧，就话小手拉大手啦，一齐咧就系清瘟护家园。嗱呢段时间其实我哋咧都系持续咁啊开展啦，就系我哋嘅爱国卫生运动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我哋好多嘅学生朋友、家长朋友啦，咁其实都纷纷化身为呢个嘅防蚊先锋啊，灭蚊卫士。咁啊，从清理自己嘅家庭积水啦，规范嘅防蚊措施去做起啦，携手打造咧就系我哋嘅无蚊家庭嘅吓。
2: 咁好似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四年级嘅学生咁亦都响屋企里边咧，就花盆旁边咧，就一边讲啦，就一边细心咁样去清理花盆底扑嘅即系下边嗰个托盘啦，咁仲同妈妈咧响厨房嗰度咧去检查洗手池旁边呢啲容易积水嘅角落头，亦都唔放过咧就任何一个可能滋生蚊虫嘅地方，即系话大人响呢、這个。 個小朋友喺大人嘅輔導之下咧，都令到佢咧都知道滅蚊嚇咁啊，喺我哋當前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種行為嚟㗎嚇。
3: 係啊，嗱喺學校裏邊咧就接受咗老師嘅教育啦嚇，咁一個科普宣傳之後咧，發覺而家好多同學仔啦，咁啊都係真係好積極㗎嚇，咁啊翻到屋企咧，佢哋又成為咧就係呢一個即家庭裏邊嘅防蚊小老師啊，咁啊都會咧就係帶動屋企人啦，咁啊齊齊咧就係參與呢個滅蚊行動啦，咁啊趁住譬如話一啲嘅週末假日啊咁樣啦，將屋企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嘅衛生死角啦，咁啊都係積極主動咁去清掃乾淨啦嚇，咁啊啲小朋友因為平時喺學校裏邊咧就都真係學咗唔少嘅啲防蚊滅蚊嘅知識嘅，咁啊喺屋企裏邊可能家長有啲時候反而咧都冇話即係咁注意，同埋咧就話都冇留意到啊乜原來呢啲角落偷原理係容易滋生蚊蟲㗎，咁即係反而由呢啲嘅小衞士啊嚇，咁啊佢哋咧就學咗知識翻嚟之後咧，就即係再引導翻家長啦嚇，咁啊就齊齊咧就小手拉大手咁一齊咧就要去防蚊滅蚊，哇！咁啊呢一場愛國衞生運動嚟講啦，小朋友收穫嘅唔單止係防蚊知識啦，其實真係仲有一個動手實踐嘅責任感喺度㗎。
2: 嗯，咁啊，所以咧就作為家長，我哋咧亦都係帶動自己嘅小朋友啦嚇，咁啊喺老師嘅支持之下啦嚇，咁啊我哋嘅生活街坊嚇，咁亦都齊齊動起手嚇，咁啊共同咧就守護好我哋嘅健康家園嚇，咁亦都即係唔好俾啲蚊咧有機會咧就滋生嚇。咁點解我哋每一日咧都重複複咧就去同大家講呢一個嘅滅蚊嘅知識同埋滅蚊嘅要點咧嚇？咁啊重複就係一種力量嚟嘅，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咧就聽完之後嚇，咁啊都要時不時要關心下自己嘅工作嘅周邊啦，同埋生活嘅屋企裏邊嘅個生活環境啦，咁啊一定咧就唔好俾蚊咧有機會咧就滋生嚇。
3: 係啦，咁啊即係呢一個登革熱啊、基本肯亞熱啦，都係靠呢個嘅蚊媒嚟即係叮咬傳播，即係冇咗呢個嘅蚊蟲嘅話咧，咁啊就自然就唔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啲傳播疾病噶嘛、傳染病噶嘛。咁啊而且咧就話滅蚊嘅重點咧，我哋講嚟講去幾多次咧，就係、是、都係要即係話冇積水就冇蚊蟲噶啦。咁所以咧呢啲都係我哋要緊記嘅知識嚇。
2: 冇錯啦。
3: 平時咧都真係要諗盡辦法清咗屋企嗰啲積水佢啊。咁啊，仲有喺生活裏邊咧，就我哋都要注意翻啦，就係一啲嘅健康啊、衞生嘅細節啦，係啊。
2: 係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嚇。咁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星期四3:00再見，拜拜。
3: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8月，由省委网信办指导，南方新闻网主办的粤港澳网络安全主题创作大赛启幕，面向粤港澳三地群众征集文创、漫画、视频优秀作品。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创作者踊跃投稿，经作品整理、信息核验、线上投票、专业评审及结果确认。大赛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新会两件原创作品脱颖而出，其中《成就网络强国梦》获得2等奖，《如果诈骗有段位》获得3等奖。为进一步规范出租屋管理工作，压实房东主体责任，提升租客守法意识，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近日，新会公安各派出所召集辖区大型出租屋房东及负责人召开法制宣讲会，强调房屋出租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房东必须履行治安管理和安全管控的主体责任。另外，新会公安还错峰深入社区、村居的出租屋，常态化开展送法上门、隐患排查、服务暖心宣传行动，引导出租屋房东、租住人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新会公安坚持从源头抓起，多措并举，深入开展出租屋管理专项整治行动。9月16日，国新办就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举行发布会。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司法部积极统筹各方面力量，初步建成首个全国性涉外。

0: 六度三十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四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当地时间9月15日，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在秘鲁利马举办。来自中国和23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近200名人权领域官员、学者、智库及社会组织代表等，围绕会议主题“多边主义与人权”展开交流研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3: 梗系唔会咯，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2: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3: 咩意思啊？
2: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3: 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是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就没有吸附和去除的作用的，你那些遮住浸除而已，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呢，柚子皮不单止不可以吸附甲醛，还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因为呢，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的湿度增加。而且呢，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的增加呢，会加大甲醛的释放。除甲醛的根本之道呢，在于从源头上边控制，应该是尽量避免使用小厂商小作坊生产的装修材料。新装修的房间呢，一定是要注意通风咁至得嘅。
2: 点算啊？我留了好多柚子皮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与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拜咗入陈白沙师门之后，成日都陪住陈白沙游山上谷饮酒吟诗，借此向陈白沙学习点样喺施政当中行爱民惠民之道，学习仁政之术。陈白沙真系桃李满天下，但系以县令嘅身份拜入佢门下嘅，仅仅系得丁职一人。丁职为人谦逊有加，礼熟信笃，尊严乐善。陈白沙不单止将丁职看成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并引此为知己，并一力支持丁职治理新会院。有一日，陈白沙好刻意地邀请丁职去到龟峰山玉台寺上谷，他一边上谷一边向丁职介绍菊花的高尚品格。他说菊花的适应性强，对环境要求不高，不以娇艳取媚，而以傲霜素雅坚强而成为花中君子。丁职一听心领神会，他知道老师是要以菊花的品性来教育自己。与此同时，陈白沙还告诫丁职，一院之重必须要业于律己，当好表率。后来陈白沙亦都将书写宋太祖圣谕的以奉以禄，民高民知，下民易略，上天难欺，以及敬义这两个字送给丁职。丁职亦都如获至宝，令人刻于石碑，竖在衙门之上，当作是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从此丁职办理重要政务的时候，必定会向陈白沙咨询，斟酌商定之后再作施行。黑手陈白沙为政，以教化百姓为根本，以爱护百姓为宗旨。

0: 将教化、爱民视为治院嘅基本方略。面对住当时难于治理嘅新会，丁即就从教育入手，教育从礼教开始。他将周礼同埋明代以来嘅礼教材料互相结合，任编成册，并且从各都挑选年高有德者一人为都老，四乡推举年德越盛者为乡老，依靠呢一批德高望重嘅人行礼仪之道，规定每月月初都由都老同埋乡老向群众宣讲，对宣讲当中发现品德优良嘅人，仲会加以表彰。嗱，咁丁即煞费苦心以礼教民，喺当下难于管治嘅新会院当中，佢又会唔会收到成效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县令丁即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5: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4: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5: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4: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5: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4: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族！唉，佢系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啊關注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暫時呢個位置車就唔多，周邊嘅區域嘅一啲路段啦，見到車都唔算係好繁忙嘅。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人民路現時啦，武興路呢個路口位都係比較多車。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啊，咁啊依家啦就見到比較多車啦，咁啊特別途經呢邊啦，往呢、這、一個。启超大道方向嘅车道咧，就稍微会系繁忙少少嘅。咁另外见到交通大厦对开十字路口啊，咁啊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咧，现时都系繁忙噶噃。咁啊，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8月，由省委网信办指导，南方新闻网主办的粤港澳网络安全主题创作大赛启幕，面向粤港澳三地群众征集文创、漫画、视频优秀作品。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创作者踊跃投稿，经作品整理、信息核验、线上投票、专业评审及结果确认，大赛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新会两件原创作品脱颖而出，其中《成就网络强国梦》获得二等奖，《如果诈骗有段位》获得三等奖。为进一步规范出租屋管理工作，压实房东主体责任，提升租客守法

意识，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近日，新会公安各派出所召集辖区大型出租屋房东及负责人召开法制宣讲会，强调房屋出租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房东必须履行治安管理和安全管控的主体责任。另外，新会公安还错峰深入社区，村居的出租屋常态化开展送。

0: 高质量发展情况举行发布会。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司法部积极统筹各方面力量，初步建成首个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域外法律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机构人员信息等实践急需资源，努力为我出海企业、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9月16日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当地时间9月15日，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在秘鲁利马举办。来自中国和23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近200名人权领域官员、学者、智库及社会组织代表等，围绕会议主题“多边主义与人权”展开交流研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到晴，气温系25到34度，吹凉到3级嘅偏东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5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7号到20号晴月为主，5间最高气温系34到35度，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展望啦，21号到23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嘅。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5: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嘅5月1号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4: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5: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5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咧，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4: 咁水产养殖户咧，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咧？
5: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咧就系唔可以喺1级水源保护区入边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咧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咧，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4: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 知归时。

0: 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怎做的？
5: 那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4: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实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4: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6: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7: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江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翻嗰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任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是查询翻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翻江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咁喺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翻去你嘅手机相册嗰度。第七步就是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这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这个缴费。整个流程网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出门口排队，非常之方便的。各位准妈咪记得了，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就有这个医保护身了。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現城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啊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啦，車流量有所增加㗎，咁特別咧呢個區域周邊嘅一啲路段啦，咁見到車亦都開始增加中。咁途經嘅時候咧，各位要注意咧就係東門路同埋東關路駛過嚟嘅車。另外咧，亦都係有睇到我哋依家啦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啊，咁呢度咧都係繁忙㗎。咁啊經過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就係呢一個嘅超大道啦，往呢個大榕城方向嘅車道嚇。咁仲有咧就係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依個咧就係銀路大道啦，轉過嚟交通大廈方向呢一段路比較繁忙。咁新會大道西呢度咧睇到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稍微會大啲，咁所以經過以上路段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9: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精神，职工最强。
1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 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12: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11: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住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12: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她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她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她。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11: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进标兵。他坚持初心，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9: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普法速递由深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7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1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15: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1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7: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翻件雨褛先。
18: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17: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18: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面。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1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0: 全中100分。
21: 耶、yeah! ！
2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2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2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22: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5: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2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3: 夏日蝉鸣，
2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5: 拥有明媚好心情。
26: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27: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28: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9: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8: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吓，我哋到傍晚4:00啦，依然有婷婷同大家一齐啦，就系、是、关注下城中嘅一啲新闻话题嘅。嗱，咁啊喺落班嘅时间段啦，开紧车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跟住落去嘅呢一个提醒啦，吓。嗱，近日啦，我哋江门市公安局生活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咧就发布咗通告啊，咁将会喺9月16日咧正式对江门大道新会城区段，仲有我哋江门大道南西线双水段咧就开展一个移动测速电子揸拍嘅，系啦，咁啊睇翻呢一个移动测速路段以及呢个限速标准啦，就系、是、江门大道新会城区段啦，吓限速系每小时80公里嘅，同样吓咁呢一个嘅西南线南西线双水段啦，限速咧都系每小时80公里噶。嗱，咁啊从今日开始啦，吓咁从希望所有咁多嘅司机大哥啦，吓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就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吓行驶过程当中要注意观察沿线嘅一个限速嘅标牌啦，吓咁啊，测速设备吓，以及呢个嘅提示标识吓，咁啊，严格咁按照规定嘅时速，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啊！系咁啊，讲起啦，就系话开车上路啦，必须啦就要先考车牌嘅。咁啊，讲起啦，考车牌嘅话啦，对于呢一个新丰考场，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噶吓。咁但系咧，就根据我市啦，汽车类机动车驾驶人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工作嘅需要啊吓。咁啊，呢一个新丰考场咧，将会系停用嘅噃。咁由于咧，我市啦新丰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咧，嗰个车流量系持续增大噶，咁啊，交通环境复杂啦。 已经系唔适宜继续开展驾驶人考试工作噶啦。咁啊，为规范呢一个驾考秩序啦，保障考试安全，咁根据相关规定啦，就决定系停用呢一个考场嘅。嗱，咁啊，从今年嘅9月19日开始啦，新丰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地址咧就系我哋新会区江门大道南同埋江门大道南出口交叉口西100米吓，咁就喺呢一个考场咧就系停止使用噶啦吓，就唔再开展任何机动车驾驶人嘅考试业务。嗱，咁啊，相关部门咧将会系同步做好呢个考生嘅考场调整啦，考生分流工作。咁如果系有考试需求嘅考生啦，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 P P 自主预约我市其他合规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参加考试。咁亦都希望广大嘅考生啦，合理咁去安排你备考以及嘅考试计划吓。咁最后要温馨提示就系啦吓，咁啊，蓬江区嘅旺庄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啦，不久将来咧就会系正式投入到使用当中噶啦吓，将会系缓解我市啦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考试嘅一个压力。咁啊，希望啦各位考生咧就唔使惊啦吓，咁啊做好呢个嘅预习温习啊，提前做好呢个备考计划。系啊，呢个真系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啦，跟住落去嘅呢一个违法嘅案例。

0: 入边嘅系啦，呢一个人呢位仁兄啊，真系应该要重新去呢个考试场度考下试先至得噶啦吓，因为真系好离谱过分啦。咁啊，近日咧我哋深会公安依法查获咗起啦冇证驾驶啊套牌交通违法案件啊。咁我哋深会公安喺工作当中发现啦，一架悬挂粤星星5.8嘅白色小轿车啊，佢嘅形迹好可疑啊，咁佢个车牌咧，嗰个号牌啊存在套牌嘅嫌疑，咁执勤民警咧即刻就煲空吓拦截去进行核查啦。咁经过核查啦，当事人吓林某咧就系未考取呢个机动车驾驶证，唔怪得啦。嗱，涉事车辆咧归属系租车公司，咁真实嘅号牌咧就系粤 AE883 啊，咁啊。为避免逃避呢个交通违法处罚啊，咁啊林某咧就动起咗一个坏心思啦吓，咁啊通过网络吓花咗300元系购买伪造嘅驾驶证，另外咧又使咗200元啦去买咗一个假嘅机动车号牌，咁啊试图咧利用呢个伪造证件去躲避路面嘅执法监管，然后咧就抱住侥幸心理开车上路啦，咁最终咧就逃唔过我哋执勤民警嘅法眼啊，然后咧就系当场。炸鑊嗱，咁啊，針對林某未攞到駕照就開車上路使用其他車輛嘅機動車號牌使用呢個偽造編造嘅駕駛證嘅違法行為啦，深會公安咧依法合並作出處罰啊，罰款係11,500元行政拘留係20日噶。咁再咧就係涉案嘅呢個駕駛假嘅駕駛證啦，同埋假號牌啦，亦都係予以收繳啊。咁啊，涉案嘅車輛咧係依法扣留噶噃。嗱，目前咧針對網上邊咧係售賣呢個假牌假證嘅涉案商家啦。咁深圳公安已经是循线深挖溯源，咁开展一个全链条的追查打击工作。要知道啦，无证驾驶咧系严重嘅交通违法行为啊，系重大交通安全诱患之一啊。无驾驶证嘅人大多都未经过正规嘅培训同考试，未取得驾驶证缺乏必要嘅呢个交通安全知识啦，基本嘅驾驶技能同埋安全驾驶心理。一旦遇到呢个交通事故嘅话，或者遇到呢个突发状况嘅话咧，就好惊青噶啦，手忙脚乱咁，好容易咧引发呢个交通事故，甚至系车毁人亡噶。所以咧提醒大家一定要系遵守我哋嘅交通法规啊，一定要系咯，考取咗呢个驾驶证先上路啦吓。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伪造编造驾驶证啦吓。咁其实啦，亦都会系一个违法嘅行为嚟噶吓。咁由于咧手入边有呢个假证啦吓，都会有侥幸心理，系会无视呢一个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嘅吓。咁喺驾驶入边咧，可能佢嗰个随意性都会比较大㗎，咁认为啦有违反交通法律法规嘅行为，咁认为呢就係有违反呢个交通法律法规行为，可以呢就係唔使接受呢个处罚，咁亦都唔会被交警部门查获，咁甚至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可以逃逸，查唔到佢嗰个个人嘅真正信息，咁驾驶人啦呢一啲嘅认知啦，其实啦亦都会系俾自己啦或者系他人嘅生命啦系带嚟一个安全威胁㗎，咁亦都带嚟一啲嘅隐患祸害，咁所以咧记得啦吓，先期啦就唔好用一啲嘅假证上路啊吓，查到你嘅话咧，其实都真系会几大剂噶。嗱，咁啊，车牌咧就好似车辆嘅身份证咁样啦，就唔好话为咗贪小便宜啦吓，咁啊有一个套牌嘅一个想法啊，呢个想法非常之唔好啊，咁啊小聪明变成大代价，咁希望啦广大嘅驾驶人啦要拒绝各类嘅交通违法行为吓，咁严格咁去遵守交规，文明守法出行啊。系啊，咁啊，开车上路啦，咁啊，唔单止咧，就系话我哋自己要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啦，保障嘅唔单止系自己嘅人身安全，亦都系保障周边交通参与者嘅一个人身安全啊。咁所以咧，有啲嘅知识咧，我哋还系要系丰富，同埋咧要知晓嘅，比如系开车去到加油站加油呢样嘢啦。习以为常嘅我哋啦，都已经开始淡化咗呢个安全意识啊，系咪？所以啦，当呢一样嘢发生喺身上嘅时候，可能自己都冇意识到佢有咁样嘅危机啊！咁啊喺9月10日嘅一个新闻晚报嘅报道当中讲到啦吓，咁2025年3月12日晚上海市一个市民陈生啦开车去到佢哋当地嘅一个加油站嗰度加油，咁啊因为咧。 工作人员驻友之后离开咗吓，油枪咧发生咗跳枪，咁然后陈生见到冇人处理咧，就自行操作加油，咁啊加完油之后啦吓，咁啊呢个气枪咧就弹咗少少呢个嘅油出嚟吓，然后咧就系嗨咗落佢个裤脚嗰度吓，咁啊期间咧工作人员咧就曾经翻到去加油位嗰度，但系又冇阻止佢，亦都冇帮手去处置或者系提醒佢依家呢个油咧啊弹到呢个裤腿上面，其实都有危险咁样。咁然后咧，陈生咧就开车驶嚟呢个加油站啦。十五分钟之后咧，佢黐喺裤脚上面嘅嗰啲嘅汽油咧就被正电嘅火花系啦，瞬间就点燃咗啊！呢个火苗咧就顺住呢个下肢咧就系烧起身啦吓。咁消防部门就认定啦，起火嘅原因咧就因为裤脚吓嗰度产生嘅正电引燃吓沾染嘅一个汽油。咁医院方面咧诊断显示吓，咁陈生啊吓，咁佢下肢等等嘅部位烧伤面积系达到32%吓，深度系3度嘅，系属于咧特重度嘅烧伤。咁经过咗几台嘅植皮手术啦，亦都留低咗终身嘅伤残啊！咁法院一审就认为啦，加油站咧系危险品经营企业吓，工作人员啦啊睇到啊陈生吓自己攞个油枪去加油，又冇劝阻，见到佢咧嗰啲油唔小心啦滴咗落个裤脚嗰度咧，亦都冇做一个安全嘅提醒，同埋咧就系帮助去处置吓，放任呢个危险隐患去发展。咁过错咧明显系高过陈生噶，咁所以咧法院方面咧就判呢一个嘅加油站咧承担80%嘅赔偿责任啊吓，咁啊系要赔偿24万几。咁啊被告上诉之后啦吓，咁上海市嘅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啦都系驳回咗上诉，系维持原判噶。咁其实啦呢一个事故亦都系讲俾我哋听吓，并唔系话干燥嘅冬季先至会产生静电吓，当其时发生呢一个火灾系处于一个阴雨嘅天气，咁喺呢个期间咧，哪怕衣物摩擦啦，佢都系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会引燃呢个汽油噶吓。咁要知道咧，有呢个汽油唔小心系滴咗落件衫度嘅话，记得第一时间要清洗干净啊！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搬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0: 秋莲香话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3: 我哋关心嘅仲有
4: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4: 城市当面睇，
3: 城市当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4: 新一面。
3: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我哋关注一下我哋新兵方面一啲嘅最新消息啦，咁今日啦，我哋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青年们咧亦都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咁喺我哋区人武部嘅营区入边啦，咁亦都睇到我哋全体嘅新兵啊，身着住新嘅戎装啊，胸前咧就带住呢个大红花吓，肩披光荣任嘅绶带，身姿挺拔，目光坚定，精神抖擞。嗱，咁啊喺江门站嘅欢送现场啦，一句句。心情的祝福，一个个温暖的拥抱，一张张温馨的合照。那么见到我们一班的新兵都跟自己的家人依依就是识别的。那么下边来听一下新兵张其振是怎么
5: 说。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能参军入伍去报效祖国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我进到部队之后，我会遵守部队的纪律去努力锻炼自己，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希望他过到部队那边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做个体照顾你的精兵。
3: 是啊，新兵家属张国雄就希望自己的仔仔今日去到部队之后可以是努力学习啦，刻苦训练，做一名体照顾你的精兵。那为确保新兵安全顺利抵达部队，根据上级下发的运输计划，区人武部提前和这个铁路相关部门就是沟通协调，去制定运输计划和应急预案，去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优化全流程，令到我们的新兵可以是安心启程，家属放心托付的。其实早在14号这一天，我们区也都举办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仪式现场也都宣读了我们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的入伍名单。我要领导为入伍新兵就是带大红花，勉励他们胸怀家国，坚守初心，立足岗位，锻炼成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军人的良好形象。在我们活动现场，全体的入伍新兵啦，亦都系庄严宣誓啊，咁啊铮铮嘅誓言啊，铿锵有力，咁充分展现咗新时代新会青年始志强军献身国防嘅坚定信念同埋昂扬风貌。嗱，咁新兵代表亦都有作表态发言啦，咁表示咧将会系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嘅嘱托，喺军营啦训练过硬嘅本领，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光添彩。咁学生代表发言咧，亦都致敬新兵啊，咁表达咗啦以我哋参军青年为榜样，深耕爱国情怀，砥砺青春担当嘅决心。咁对军人代表咧，亦都结合自身嘅军旅生涯咧去分享感悟吓，咁啊因此咁去叮嘱我哋新兵们，传承我哋军人嘅优良作风，喺军营广阔天地建功立业。嗱，咁喺送行人群当中啦，新兵袁毅一家啦都系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噃吓，因为咧袁毅嘅爸爸啦曾经系一名嘅海军，咁受到爸爸嘅影响啦，参军入伍一直都是袁毅心中的理想和追求的。那下面来听一下袁毅是怎么说。
7: 进入部队以后，我一定会坚守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锤炼自己的参军本领。
3: 咁仔仔咧选择系接续爸爸嘅脚步吓，前嚟送行嘅爸爸余学雄咧，亦都为仔仔感到骄傲，咁亦都将牵挂化作为一个朴实嘅叮嘱。嚟听下佢爸爸点讲。
8: 希望儿子在部队好好干，为家乡争光。
3: 但是我们区各镇街都同步开展送兵活动，好像之前沙堆三江都有举办一个送兵活动，通过这个座谈欢送、集中送行等的形式，将家乡的祝福送到每一位新兵身边，进一步去营造一人三军全家光荣的一个浓厚氛围。嗱，咁啊，带住侨乡人民嘅心情嘱托，新兵们啦就要踏上我哋祖国各地嘅军营啦，咁以佢哋嘅青春之力去续写强军报国嘅时代新篇章。

0: 系啊，咁啊，我哋嘅新兵咧就要去到军营啦，吓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军训啦，就唔净系喺军营入边先有嘅。我发觉咧好多学校咧啊，都喺每个学期嘅开学啊，或者暑假期间啦，都会举办一啲嘅军训嘅活动啦，或者系呢一个嘅军训营啊，咁啊，等一啲同学咧可以系体验一下呢一个军训嘅一个训练啦，吓咁啊喺14号晏昼啦，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教咧就近期啦，涉军问题咧发布消息啊，咁啊有记者问啦吓，咁啊据报道咧，全国高校同埋中学新生军训工作啦都喺度火热开展啊，咁学生啦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啊、军事技能训练去提升国防意识同埋军事素养啊，锤炼呢一个意志品质，咁啊唔知情况系点样咧？咁蒋斌就话啦，喺普通高等学校同埋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当中开展呢个军事训练啦，系贯彻啦啊落实我哋国防法啦、教育法啦。同埋国防教育法嘅重要举措，啊咁啊，亦都系实现呢个立德树人嘅一个重要环节啊，咁亦都系青年学生砥砺血性胆气啊，提升国防观念嘅一个重要途径吓。咁啊，今年啦，咁啊军队方面啦吓，共选派应征军训教官咧近500,000人次，系组织全国20,000+嘅学校啦，近3,000,000名嘅学生军训任务。咁青年学生嘅军事素养啦、顽强作风啦，吓仲有呢个纪律观念啦等等，都系普遍得到咗提升。社会反响良好啊！嗱，咁啊，目前咧，教育部啦，吓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咧，正喺度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呢个运行机制，吓包括一啲新嘅时代特点啦，更新训练内容，去丰富一啲嘅教学嘅手段嘅噃。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6:00，
3: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睇到啦，牛啲江呢个位置啦，车流量系稍微会大少少，咁途经呢度嘅时候啦，要系留意一下周边啊有啲嘅路段，包括我哋嘅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啊，咁依家啦喺呢个大润发对出嘅车道啦，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啊，文华路见到啦，文华小学对出嘅车道啦，往侨英南路方向嘅车流量都增加咗。江门站对开嘅江门大道南往蒲岗区方向嘅车都唔少啊。现时啦，见到华侨实验小学吓周边嘅厚德路都比较多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咁呢度啦都系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稍微会多啲。除此之外咧，见到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系比较大。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8月，由省委网信办指导，南方新闻网主办的粤港澳网络安全主题创作大赛启幕，面向粤港澳三地群众征集文创、漫画、视频优秀作品。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创作者踊跃投稿，经作品整理、信息核验、线上投票、专业评审及结果确认。大赛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新会2件原创作品脱颖而出，其中《成就网络强国梦》获得2等奖，《如果诈骗有段位》获得3等奖。为进一步规范出租屋管理工作，压实房东主体责任，提升租客守法意识，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近日，新会公安各派出所召集辖区大型出租屋房东及负责人召开法制宣讲会，强调房屋出租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房东必须履行治安管理和安全管控的主体责任。另外，新会公安还错峰深入社区，村居的出租屋常态化开展送法上门、隐患排查、服务暖心宣传行动，引导出租屋房东、租住人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新会公安坚持从源头抓起，多措并举，深入开展出

0: 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5个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当地时间9月15日，第3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在秘鲁利马举办。来自中国和23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近200名人权领域官员、学者、智库及社会组织代表等，围绕会议主题多边主义与人权展开交流研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乜嘢系动火作业啊？
3: 嗱，李仔，动火作业指嘅喺禁火区内使用直接或者间接产生明火嘅工艺设备进行可能产生火焰、火花或者系炽热表面嘅非常规作业，包括使用电焊、气焊、喷灯、电钻、砂轮、喷砂机等等进行嘅作业。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8: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7: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8: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7: 哦，
8: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嗱，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7: 哦，
8: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7: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8: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记者
11: 报道，
10: 专家
11: 分析，
10: 市民
11: 社评，
10: 民生时事，
11: 城市大小事
10: 一同关注。
11: 你我关注，
10: 城市多面睇，
11: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
12: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婷婷吓，报时。

然后就讲入到一个话题啦，就话依家啦，我哋全国嘅高校同埋中学新生啦，嗰个军训工作啦，都喺度火热开展当中啦，吓咁啊，其实通过呢个军训啦，我哋啲同学仔咯，可以系学习一啲嘅军事理论啦，吓又可以系即系通过呢个军事技能训练去提升佢哋嘅国防意识同埋军事素养，吓去锤炼佢哋嘅意志品质。咁而睇翻我哋啦，国防部嘅新闻发言人亦都讲到啦，咁啊嚟紧啦，吓我哋相关部门啦，都会系修订一啲嘅军训嘅内容啦，同埋教学嘅手段啦，吓咁去推动我哋学生军训啦，可以系向高质量发展啊。咁的确啦，军训啦唔单单系队列同埋汗水啊，更加系青春嘅锻造同埋成长。所以咧，亦都希望啦，吓咁啊参加紧军训嘅同学仔吓，可以系珍惜呢一段迷彩时光，吓去磨练自己坚毅嘅品格吓。咁啊，跟住落去啦，同大家去关注下呢一个嘅消息噶。咁点解呢一位嘅后生仔吓话要去搵女朋友，竟然会俾我哋嘅民警系劝落嚟咧吓？嗱，喺8月12号晏昼啊吓，咁喺浙江杭州口岸嘅边检出境大厅吓，咁啊阿小张咁啊好快咁样去到呢个嘅发捷通道吓，准备要通关。咁然后啦，边检嘅执勤民警吓，咁我哋嘅郭阳明咧就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啦。咁啊面对民警嘅询问啦吓，咁啊阿小张啊吓，咁佢嗰个回答咧都有啲令人好疑惑吓，咁啊亦都引起咗民警嘅一个系啦一个担心啊吓。咁然后咧民警就注意到啦呢一名年轻嘅男生啊吓，佢自己出行吓，但系又冇其他陪同人员吓，行李都好简便。咁经过呢个询问之后咧，就话原来小张啊，咁佢要系自己一个人去泰国，点解咧？理由听落去咧，就真系有啲令人唔太放心啦。咁啊，进一步去了解啦，原嚟咧，小张所谓嘅女朋友啊，咁喺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嘅，识咗唔够半年吓，咁对方咧就话佢喺泰国嗰度读书，一直都邀请佢过去见一见面。咁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佢嘅家长去确认嘅时候咧，咁啊小张咧先至系结结吉吉咁样去坦白，我阿爸阿妈系唔知道我要去泰国噶吓。咁喺呢个等候期间啦，民警咧一直都陪伴住小张嘅身边吓。咁然后咧就耐心询问佢嚟紧去泰国有啲咩计划啊吓。亦都仲要帮佢去梳理其中嘅疑点吓，咁要知道啦，喺网络上面认识嘅又唔系话好长时间啊，然后咧打个电话俾对方又打唔通，咁啊小张听下听下啦，自己谂都觉得有啲后怕吓，因为咧民警一路喺度帮佢咧就系梳理一啲嘅疑点咁样，咁啊几个钟头之后啦吓，咁啊小张嘅父母咧亦都系赶到去边检大厅吓，咁啊睇到个仔佢阿妈一下就只眼都红晒啦吓，咁佢阿妈都话咧揾咗佢成晚，争啲就要报警啦，即系冇谂到个整鸡鸡走咗过嚟呢度咁样吓，咁然后啦就爸爸就好多谢民警啦，就接低佢落嚟啦，如果唔系佢就咁过咗去泰国嘅话咧，真系唔敢谂会出现啲咩事咯。系啦，咁啊，喺民警嘅引导之下啦，小张系办理咗相关嘅手续啊，咁主动咁放弃咗今次出境嘅行程吓，咁啊由佢嘅爸爸妈妈咧就将佢安全带翻翻去。听到呢度，你会脑补到啲乜嘢后续啊？或者万一俾佢去咗泰国之后，后续会发生啲咩事咧？咁样，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数嘅，所以我哋真系唔好随意咁轻信喺网络上面认识嘅所谓朋友，因为哪怕喺生活当中喺你身边嘅呢啲朋友都唔一定你系完全了解到佢所从事嘅嘢，或者系佢都有对你有所隐瞒，所以都唔好话轻信吓，随便就系话要去到目前比较之令到我哋比较担心嘅一啲嘅国度或者系国家咁样啦吓。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早前咧亦都有睇到一个新闻，我觉得都应该要喺度同大家去分享同埋提醒一下。讲嘅咧就系呢一个跨国
分暖吓。咁据讲咧就话十几万就可以储到呢个越南嘅或者缅甸嘅新娘咁样吓。咁睇到呢一则嘅广告嘅话，的确系会吸引一啲单身人士嘅关注吓，但

0: 呢个广告背后根本就唔系商体，而系组织偷渡加连环骗婚嘅黑色产业链。咁早前啊，山东嘅边检总站同埋湖南省嘅冷水江市公安局就公布咗两地警方联合办案破获嘅一桩特大嘅跨境分骗案。咁喺2025年2月啦，山东边检总站啦嘅民警喺日常嘅巡查嘅时候啦，睇到一条高频嘅刷屏嘅违规广告，咁啊有人长期咧公开揽客啊，专门系介绍越南、缅甸嘅靓女入境，然后喺呢度咧就结婚生子。咁民警就判断啦，呢一个咧就系存在组织外籍女子非法入境卖婚骗婚嘅行为，咁亦都喺深入调查发现啦，呢个系一个有组织、有流程、有分工嘅犯罪团伙。据讲呢个团伙啦，亦都会对不同国家嘅女性用不同嘅手段去进行偷。咁嫌疑人啦，萧某啦，咁亦都讲到吓，呢个缅甸女仔嚟到呢度之后咧，就系带呢个女仔同男仔咧见一见面，如果佢哋双方都啱眼缘嘅话咧，就确定落嚟咁样吓。咁啊，经过民警进一步嘅查实啦，咁亦都系浮出咗水面一条完整嘅黑产链啊，就系话境外嘅蛇头去揾人啦吓，然后咧就喺边境嗰度咧就偷渡入境吓，咁啊国内咧吓有中介进行拉客，咁然后专人啦就系转运藏匿吓，再收费商。身体呃完之后就走佬。是啊，咁啊掌握咗一啲关键线索之后啦，民警第一时间啦就将线索啦就推送至湖南省嘅公安厅嘅出入境管理总队。咁啊线索喺移交之后呢，就据讲经过四个月之后，咁啊湖南方面嘅一场好离奇嘅交通事故啦，就将呢一个案件嘅核心人物都系送上咗门嘅。咁民警就话啦，咁啊当其时啦就佢哋系截停咗一个嘅小轿车吓，咁然后咧车上边嘅主驾同埋副驾驶位吓，咁亦都系坐低咗有两个人士吓，咁啊一个咧就系萧某吓，同埋佢嘅父亲吓，咁啊然后咧就经过呢个调查之后啦吓，咁啊亦都系发现咧佢哋有啲行为咧就系非常之奇怪，同埋咧就系介入咗一啲嘅商人嘅纠纷。系啊，咁啊，整个案件过程啦，就唔再进行一个详细嘅讲述啦吓。咁啊，经过咗刑警嘅介入之后啦，咁亦都系进行咗一个审讯啊，真相啦就系瞬间大白。咁原来咧吓，咁啊，佢哋喺呢个车祸当中咧，根本就唔系意外吓，其实咧就系呢个骗婚团伙内讧啊。拦车嘅呢个萧某咧，就系呢个跨国嘅分界，咁啊，以128,000嘅介绍费吓，将一名缅甸女子啦介绍俾冷水江嘅一名男子，咁结果呢一名缅甸女子咧住咗几日就走佬啦吓，咁啊并且约咗一架嘅网约车，咁啊萧某咧只系收咗一半嘅中介费吓，咁怕另外一半钱咧就系泡汤啦，咁所以咧先至喺路上边咧就拦截呢个网约车吓，想拦截吓车上边嘅一个缅甸女子，嗱咁啊经过呢一个嘅即系审讯啦吓，咁警方咧从一间街边嘅小分界所入手吓，终于系挖出咗一个横跨中缅越三国嘅分骗团伙吓，咁即系唔好睇话呢一啲临街嘅分界所咧系好简单、好正常嘅一个咁样嘅店铺吓，咁啊经过呢个深入调查先至发现啦吓，咁呢一个嘅分骗团伙啦，嗰个嘅情节都系好恶劣嘅吓，咁啊跨度都非常之广，被国家移民管理局咧就挂牌督办，咁啊随后啦，我哋几地嘅一个警方咧就系协同作战，经历咗五个月吓，共同啦就系打击处理咗63人吓，咁啊依法冻结同埋扣押呢个。涉案资金是500多万哈，咁啊，警方方面就提醒啦，我国咧就系命令禁止任何收费涉外婚姻介绍哈，花钱娶外籍新娘，全部都是骗局，轻则人财两空，重则是触犯刑法噶。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啦都要系擦亮双眼啊吓，望望下大钟嘅时间啦。咁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咁啊，听日啦，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0: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0: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0: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电池有体检，城市更安全。编剧指称，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兄由韦照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卧蚕全由思恩演绎。
11: 罗伯妹姐姐
12: 啊，
11: 喂，唔该啊，拉条电线出嚟用下，唔该吓。
12: Jackie 仔，你攞条电线整咩啊？
11: 咁攞电视啊，梗系充电噶啦。啱啱想开部电机去睇，系点知又冇电喎、啊？哎呀，部电机用紧耐，啲电池越嚟越唔襟用嘅，哎呀！
12: 你硬硬得好似架车载倒随去，用得佢多啊！啲电池肯定冇佢襟用啦。不过老板娘话唔可以匪线出嚟充电噶、啊，好危险会爆炸噶。
11: 吓、啊、陈师奶唔系去咗饮茶咩？佢都唔喺度，充一阵好闲啫。快啲，快啲，快啲！
12: 好啦。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啊！电池车起火好难跑噶，两架车出去充电点样之充啦？
11: 哎呀，真系冇你咁生人唔生胆啊！
12: 佢因你去我架电盖去开气啦，我一阵绑两架车出去充电啦。
11: 咁又唔同讲，诶、哎，唔该晒你，萝卜妹姐姐啊！
12: 唔使客气。
11: 萝卜妹，
12: 诶、欸，宝兴，你落榜啦嘛？
13: 系啊，啊，萝卜妹啊，寻日咧真系全靠你及时将我份文件就送过嚟，个客啊大赞我份计划书，当场咧拍板啊！
12: 哇，恭喜晒你啊，宝兴！
13: 嘿，诶、欸，今个月嘅提成咧，诶、欸，总之阿萝卜妹就立大功啦！诶、为咗多谢你，我决定帮你改装部电机。
12: 啊？改装我部电视车啊？
14: 喂喂喂！你哋边个要改装电池车啊？
12: 哦，全哥，
13: 阿全哥，你我啊想帮阿罗伯妹咧执下部电池车，佢部车个时速得嗰25公里，寻日咧送份文件俾我咧，鬼咁耐喎。嗱，罗伯妹，我揾个朋友咧帮你部车提下速，再换嚿大啲功率嘅电池。哇，到时候啊，你即刻啊包你感受到嗰种速度与激情啊！
12: 我揸电池车又唔系揸飞机。使乜去佢快啫？
13: 你部电机啊，如果开到50甚至系六十

0: 公里比你而家快一倍啊！你谂下，你送货嘅效率系咪又高一倍啊？
1: 包兄啊，包兄，我啊真系听唔落去啦！部车改装调速已经系唔合法又危险嘅事，再换埋电池，危险咧就唔单止高一倍，系高十倍啊，甚至百倍都唔出奇。你唔系想靠害阿罗伯妹系嘛？
0: 阿全哥，乜好多人都系咁做噶啦。
2: 阿宝兄啊，多谢晒啦！我真系唔使鬼撞我部电池车啊！
0: 咁啊算啦，咁我啊翻公司啦。
3: 喂喂喂，全哥，
1: 哦 ，Jackie 仔
2: ，Jackie 仔，诶，
4: 罗伯妹姐姐，喂，见到你啱啦，我约咗班 friend 喺城东体育场踢波，一齐去咧。
2: 哇，佢只去城东体育场要20公里噶喎、啊。你部电池车，
4: 你同我定啦！我今日已经系充好电池出门啦，最多阵间踢波嗰阵喺路边揾个地方再充下，冇问题嘅。
1: Jackie 仔，啊、我啊仲要睇铺，唔去啦吓。仲有啊，你部电机都好旧下咯，仲揸佢上路？
4: 哎呀，乜你咁讲嘢噶？用得唔好嘥啊嘛，最多系充电密啲。咁我出发噶啦吓。
2: 喂，小心揸车啊！
4: 得啦得啦得！
1: 我啊发觉依家啲人咧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嘅。
2: 吓、啊，全哥，点解你同我讲啊？
1: 你睇下，包兄讲到改装电池车，私自换大功率电池，好似无关痛痒咁。阿 Jackie 仔部车咁旧，一直都话电池有问题，都仲揸出去。你话佢哋系唔系唔知危险啦？电动车着火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旧电池出问题。
5: 哎呀，今次好在得罗伯妹姐姐你啫，发现我部电机无烟就即刻报警。
2: 仲要多谢阿前哥啊，即刻攞起水枪同你部电池车讲稳咋。
5: 哎呀，冇错冇错，多谢埋你啦，全哥。
1: 多乜嘢谢啊？换着边个都会咁做噶啦。今次又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咋。
5: 哎呀，总之今次啊，唔该晒大家，多谢晒你哋啦。如果真系烧咗起身，大镬啦。
2: Jackie 仔，你架电池车个电池油问题好久噶啦，你都唔会整下佢啊？
5: 我谂住用到嚿电池瓜咗，我系换车噶嘛，点知佢瓜得咁惨烈啫吓？
1: 你哋车咧就识得用，保养又唔识得做，我哋自己嘅身体都要时不时去体检。睇下佢哋有冇啲咩毛病啦，车其实都系一样嘅咋，特别系电池车嘅电池，要时时刻刻咧去维护先得。
5: 啊，体检？边个会平白无事去帮嚿电池做体检、啊？
2: 而光学佢只可以好似北景桥，由电池开检服务就好啦。我开新闻话，北景呢度会展电动自行车电池健康评估行动，免费帮啲市民开检电动车嘅电池啊！
1: 我觉得咧，北京嘅做法系相当之好，检测方式咧同人员都系全市统一，统一流程，统一标准，统一培训，每嚿电池嘅检测信息都录入市级信息平台，实时上传，实现动态监管。对有高风险隐患嘅电池会被附红码，要求单独存放、单独充电，并纳入报废回收体系，防止流入二手市场。
0: 嗯，
5: 哇，听落呢个办法真系好、啊。有专业嘅检测啦，有专业嘅数据啦。啊，如果我见到自己个旧电池系红码，咁我嗱嗱都会换咗佢啦。啊，系啦，话时话咧，我哋呢树啊，几时先有呢啲咁贴心嘅服务咧？吓，
2: 希望越快越好啦。嗯、电池油开检，成时减换钱啊。
1: 就算统一嘅体检未有啊，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咧要有安全嘅意识。
2: 系啦，等我向石渠嘅呢支暗建议一下，喺石渠入边搞个电动车电池换钱所用讲座，前哥啊，你可以去讲课啊。
1: 冇问题，将我知道嘅讲俾大家知。
4: 喂，咁我都去讲下课咧。
2: 你，
4: 咁我去做反面教材都得啦，等大家以我为戒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电池有体检，城市更安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首先关注下牛雕江呢个位置，咁依家呢度车流量都唔少噶。咁啊，途经呢边嘅时候咧，各位话要注意周边区域嘅。

0: 路段，譬如是我们的东关路、东门路、世贵的车都比较多的。除此之外，也都看到我们现时的文化路双方向的车道都多车，新会大道东到新会大道中以及万达对开的路口位一路都比较之多车，同埋呢就仲有这个创新中学对出的这个同德二路这一段路现在都很繁忙的。多车的位置仲有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行银路大道转过来的车道多车，陈皮红木酒店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车流量大，另外就是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样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途径相关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了。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7: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6: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7: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7: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7: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

0: 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 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

0: 部分计划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以后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9: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0: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9: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1: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2: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

0: 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文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8: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7: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8: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9: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9: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江门制造再创佳绩，八家企业的十个产品获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我市获奖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有四家获奖企业来自新会，分别是广东益科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世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先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盈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据统计，自2013年 CF 奖设立以来，我市积极发动企业参评，已累计获奖50个。此次获奖既是对江门企业设计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亦是江门制造迈向江门制造的有力印证。接下来，我市将加强对获奖企业和产品的宣传报道，通过广交会这国际化平台展现创新价值，进一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加大设计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江门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4: 9月16号，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正式起运，青年们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区人武步营区内气氛热烈，全体新兵身着崭新戎装，胸前佩戴鲜艳红花，肩披光荣任务绶带，身姿挺拔，目光坚定，精神抖擞。对于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新兵张其振满怀憧憬，出计划区人武部提前同铁路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本部运输计划及应急预案，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优化全流程，让新兵安心启程，家属放心托付。
3: 为进一步规范出租屋管理工作，压实房东主体责任，提升租客守法意识，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新会公安坚持从源头揸起，多措并举，深入开展出租屋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其中近日，新会公安各派出所召集辖区大型出租屋房东及负责人召开法治宣讲会，强调房屋出租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房东必须履行治安管理和安全管控的主体责任，明确房东在治安、消防等方面应履行的义务。同时，新会公安错峰深入社区村居的出租屋，常态化开展送发上门、隐患排查、服务暖心宣传行动，通过政策宣传、粤居码应用推广等举措，多管齐下，筑牢基层社会治理平安防线。入户走访过程中，民警辅警坚持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答疑，向广大出租屋房东、租住人员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出租屋房东、租住人员自觉遵守

0: 动走进汇城人寿路步行街，街坊们体现出逛集市学知识，现场热闹又暖心。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其中外来蚊子本地房 rap 互动挑战环节，以接地气的歌词轻快动感的节奏，将蚊虫防控、健康防护知识巧妙融入潮流说唱之中。不少街坊主动上台跟着节奏参与挑战，边唱边记防蚊要点。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涵盖网络安全宣传、民生政策科普、日常便民咨询、公益暖心服务等多元内容，精准对接大家的日常需求，将高效实在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临，网络安全宣传摊位较外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工作人员围绕青少年网络安全新特点、新风险，引导青少年学会辨别数字金水、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警惕 AI 换脸、网红任务等新型网络诈骗陷阱。据了解，本次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社区，传递文明新风，送上便民服务。
1: 中秋佳节脚步渐近，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隔三天，节日效应叠加，江汇水果批发市场迎来一年中人气最旺的时节，市场内车水马龙，交易热度持续攀升，已全面进入之前销售旺季。记者在现场看到满载新鲜果品的货车有序进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打包，前来采购的批发商和市民络绎不绝。记者走访了解到，柚子寓意平安团圆，秋梨润燥清甜，石榴象征多福，这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应季果品格外受欢迎。除批发应季水果外，包装精美的水果礼盒亦迎来热销，价格从几十蚊到两百几蚊不等。有果商表示，近期好多顾客前来自由组合搭配水果送礼，一款含七八样的水果礼盒仅100多元，平咗約30%，每天可销售一两百份。据介绍，江汇水果批发市场当前货源充足，品类丰富，每日交易量約3000吨。随住中秋临近，交易量仲将持续攀升，市场交易、仓储、物流各环节运转顺畅，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水果供应稳定有序。
0: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2: 防溺水
3: 有高招，
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5: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4: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5: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4: 点搞啊？
5: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4: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5: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4: 哇！
5: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4: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

0: 灵文场所。
1: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二、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和工作。
0: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号至29号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2: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
3: 爱上夏日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丁职拜咗入陈白沙师门之后，成日都陪住陈白沙游山上谷，饮酒吟诗，借此向陈白沙学习点样喺诗政当中行爱民为民之道，学习仁政之术。陈白沙真系桃李满天下，但系以县令嘅身份拜入佢门下嘅，仅仅系得丁职一人。丁职为人谦逊有加，礼俗顺笃，尊严乐善。陈白沙唔单止将丁职看成系自己嘅得意门生，并引此为知己，并一力支持丁职治理新会院。有一日，陈白沙好刻意咁样邀请丁职去到龟峰山玉台寺上谷，佢一边上谷一边向丁职介绍菊花嘅高尚品格。佢话菊花嘅适应性强，对环境要求不高，不以娇艳取媚，而以傲霜素雅坚强而成为花中君子。丁职一听心领神会，他知道老师是要以菊花的品性来教育自己。与此同时，陈白沙仲告诫丁职，一院之重必须要业于律己，当好表率。后来陈白沙亦都将书写宋太祖圣谕的以奉以禄，文高文之，下文易略，上天难欺，以及敬义这两个字送给丁职。丁职亦都如获至宝，令人刻于石碑，竖在衙门之上，当作是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从此丁职办理重要政务的时候，必定会向陈白沙咨询，斟酌商定之后再作施行。黑走陈白沙为政，以教化百姓为根本，以爱护百姓为宗旨，将教化爱民视为治院的基本方略。面对着当时难于治理的新会，丁职就从教育入手，教育从礼教开始。他将周礼和明代以来的礼教材料互相结合，任编成册，并且从各都挑选年高有德者一人为都老，四乡推举年德越盛者为乡老，依靠这一批德高望重的人行礼仪之道，规定每月月初都由都老和乡老向群众宣讲，对宣讲当中发现品德优良的人还会加以表彰。那么丁职煞费苦心以礼教民，在当下难于管治的新会院当中，他又会不会收到成效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冒犯远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钟意蝉鸣中嘅夏，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钟意夏夜中嘅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钟意月光中嘅你。
12: 983
13: 新会电台，
1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

0: 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丞相手下的人咧又报俾丞相听，话刑庭大人喺审刘永恒嗰阵，曾经喺庭上当住众官差讲，话佢啊凭良心办案，佢有良心，丞相冇良心，佢要放刘永恒，丞相都管唔到㗎喎。那个秦丞相听到咁讲就发火啦。居然敢当众辱骂我。丞相就借意话陆炳文放走要犯，由失职守。就喺皇上面前告状，将个陆炳文撤职送回原籍。咁济公了结咗呢件冤案呢？又知
3: 我哋公子啊，哑咗半年，你如果医得好，佢就一定重赏你。打你报俾你老爷听啦。管家就入咗去，那个老道士就问啦：喂，和尚，你会医病系真定假噶？咁啊难讲啊，要试下撞下手神嘅啫。喂，咪理佢咁多啦，入去食饭餐先啦。
2: 那个老道士一听。
3: 哎呀，呢、這个和尚啊，昨晚嚟我度食粥，依家去人哋度呃饭食啊，咁点得噶？老道士啱啱想出声，个管家出嚟啦。和尚，我哋老爷请你入去。好啊。喂，老道士，一齐嚟啦。
2: 嗰、老道士呢，以为济公系靠呃噶嘛，就想走人噶嘛。只见呢济公已经出声啦。

0: 只好硬着头皮跟埋佢入去。入到里面嗰间大客厅度，只见摆设十分讲究，中间摆住张宣之八仙台，旁边放住太师椅，墙上挂住名人山水字画，有个好大嘅古玩架，摆满古玩玉器。济公呢头恶恶周围咁望，老道士呢心惊惊耷低个头望实地下。一阵间啊，就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管家入嚟报我哋庄主嚟啦。只见一位老员外，约莫五十零岁，身穿一套蓝色嘅绸长衫，白袜混鞋，衣着十分华丽，样子生得好慈祥。一入到嚟就双手抱拳，大师傅、老道长，请坐，请坐。济公望一眼呢个老员外，专家就是赵善人啊，不敢不敢。老汉小姓赵，头先听家人讲，大师傅能够医治哑巴的。老汉只有一个仔，今年12岁，自幼聪明伶俐。唔知点解半年前无缘无故哑咗。大师傅如果能够医得好佢，老汉一定重重报答师傅。哦，好易嘅啫，嗱，叫你个仔出嚟俾我睇睇。赵善人就吩咐家人入去带个细路哥出嚟。一阵间个细路就嚟到大厅。个细路样子生得眉清目秀，十分机灵嘅。赵善人就叫佢，你快啲过去俾大师傅睇睇。个细路就行埋济公身边，济公一手就拉住佢。啊，你呢个细路，你话啊，我睇你个样子，你生得咁靓仔吓，好眉好貌啊，无端白事你唔识讲嘢都有㗎啊，咁就变哑巴。个和尚真係睇你个样子越睇越火滚啊，讲完一巴掌就升过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剛才收听的是由林兆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5: 喂，萝卜妹，
11: 你做乜嘢啊？
14: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红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2日晚，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惠城仁寿路步行街。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外来文字本地房 rap 互动挑战环节，以接地气的歌词、轻快动感的节奏，将蚊虫防控、健康防护知识巧妙融入潮流说唱之中。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另外，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临，网络安全宣传摊位格外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注。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贴心暖心的惠民服务，收获街坊们的一致好评。中秋佳节脚步渐近，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隔3天，节日效应叠加，江惠水果批发市场迎来一年中人气最旺的时节。市场内车水马龙，交易热度持续攀升，已全面进入节前销售旺季。据介绍，江惠水果批发市场当前货源充足，品类丰富，每天交易量约3000吨。随着中秋临近，交易量还将继续攀升，市场交易、仓储、物流各环节运转顺畅，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水果供应稳定有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上午在特区立法会发表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9月16日，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15日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6: 梗系唔会咯，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5: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6: 咩意思啊？
5: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6: 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是对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呢就冇吸附同埋去除个作用㗎。你嗰啲遮住浸除啫嘛，治标不治本嘅。而且呢柚子皮唔单止唔可以吸附甲醛，仲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

0: 因为咧呢、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嘅水分，
1: 嗯，
0: 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嘅湿度增加。而且咧，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嘅增加咧，会加大甲醛嘅释放。嗱，除甲醛嘅根本之道咧，在于从源头上边控制，应该系尽量避免使用小厂商、小作坊生产嘅装修材料。新

0: 尘和浓尘，避免损伤果皮。还有要开盖取肉，在果顶五分一的位置精准开圆形的小口，用特制的工具挖净果肉，保留果囊，以平衡后期的尘化口感，同时确保果体完整。跟住就是填茶的工艺了，用茶叶填充，茶叶分层填入金壳，色度压实至到八分满，预留空间避免干燥的时候胀裂。填茶需要均匀紧实，确保每一粒的小青金茶味均匀。最后就是覆盖两支了，将开盖部分覆完，初步两支令到果皮微软，方便后续定型。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支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6: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6: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5: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7: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

0: 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啊。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6: 983
12: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98.3
13: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所以今日星期三不期而遇开首篇嚟就王菲2001年嘅专辑《迷魂记》当中呢一首嘅同名歌曲噶。值得一提就系作曲方面系谢霆锋，喺歌词里边啦，以药水啊礼品等嘅意象咧，亦都系描绘出被爱迷魂之后嗰种甜蜜又忐忑嘅矛盾心情啊。而王菲嘅演绎啦，慵懒当中又暗藏不安，好似精准咁样捕捉咗热恋当中嗰份患得患失嘅脆弱感。

OK， 呼吸轻轻一下，身体刚好松化，好具象化咁样展现咗一幅咧都市男女嘅快餐爱情，就系嗰种转瞬即逝嘅诱惑同埋情欲交锋啊！歌词当中咧不断咁样强调，不要等一分钟，好似传达出呢一种及时行乐嘅暧昧张力啊！作曲方面居然是林忆莲加上龚石良，而填词的有林忆邦，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首歌极具林忆莲式的都市性感风情。

地平线出走。拍紧广告嘅时候，一场风沙好似要将全部人吹走。四月二十日，重游非洲，一切依旧。我对住只孤独嘅犀牛，我哋约定再见面，喺十年之后。

之前有吴彦飞嘅一分钟欺客，一分钟识友。然之后啱先听过嚟就有 Gigi 梁咏琪嘅 Certainly This Summer。好似两首音乐作品咧，都带住呢一种好性感嘅张力嘅嘛。好似喺呢个星期三嘅晚上，会唔会忽然出现嘅呢一种感觉咧？工作天系有些少无聊嘅，两点一线嘅。进入深夜时间咯，我哋可以放肆少少，系冇？

0: 是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八点半，
1: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生活电台，
1: 生活电台，
0: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
2: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之间，吹偏东风2至3级。预计我区17号至20号系晴热为主，午间最高气温去到34至35度，需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展望21号至23号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
3: 环保之声。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王仔啊，
5: 老板，
4: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噶、
5: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你唔去作假要重罚噶。
4: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6: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没错，目前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3分钟排拆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3: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2: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4: DJ Edmund，不期而遇。
5: 所以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上一年咧就喺呢个南京咧同埋苏州之间去纠结咧，究竟去边边去上秋咁样。其实都可以一连串嘅，因为都系隔离系嘛。不过咧上一年咧拣咗南京啦吓，咁今年咧我谂都可以系考虑下苏州呢一个嘅上秋嘅天花板。其实咧苏州嘅秋天咧就系一场咧从桂花香开始嘅，咁啊再到枫叶红啦、银杏黄啦，结束咁样一个嘅视觉盛宴。整体嚟睇咧，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咧就系苏州嘅秋景吓，黄金时期啊。咁喺呢个时间咧就系枫叶正红啦，银杏全黄啦，咁啊色彩咧最为丰富嘅。其实咧就系、是、苏州嘅秋色咧系即系逐渐咁展开，唔同嘅植物咧都会有唔同嘅观赏期，咁啊可以系即系根据你自己嘅出行时间嚟到安排啦。首先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咧就系、是、桂花飘香啦，咁啊呢个时节咧就苏州嘅空气咧都弥漫住桂花嘅甜香，咁似寻晚介绍嘅杭州，系啊，话晒都好似两姊妹咁样嘅城市啊，咁啊可以去呢个桂花公园啦、怡园啦，或者系光复窑上村去感受下满城桂雨咁样一个氛围感。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咧，就有呢个市子挂枝啦。

啊，咁啊，火红嘅即系柿子咧，就系挂满晒枝头，咁啊，可以话系秋日里边咧最温暖嘅点缀啊。咁啊，另外咧，北至塔地铁站附近啦，咁啊，仲有呢一个道前街啦，同埋沧浪亭啦，都系唔错嘅呢个观赏点。而11月中旬至到12月上旬啦，就是呢个银杏金黄色嘅时间啦，咁亦都系属于苏州秋天最标志性嘅景色之一。道前街呢边嘅银杏大道啦，仲有定位置嘅千年古银杏啦，西园寺嘅黄长银杏啦，咁都靓到好似画一样嘅。而11月下旬啦，至到12月嘅中下旬，咁就係屬於呢一個楓葉正紅嘅時間啦。咁如果話咧，銀杏係蘇州嘅金色名片，咁楓葉一定係最燦爛嘅華章。咁天平山嘅紅楓啦，同埋呢個虎丘嘅萬山秋色啦，喺呢個時間咧都達到頂峰啊！去到12月嘅中下旬。咁啊，就是水杉啦，哇！即系似火咁红嘅呢个水杉咧，就系、可以话系迎嚟咗高光嘅时刻。虎丘嘅呢个晴地湿地公园啦，同埋呢个白湛园等等嘅地方嘅水杉林咯，都会出现咗醉人嘅红褐色嘅，相当之浪漫啦。系啦，咁啊，其实咧就热门嘅赏秋地啊，包括边啲咧？其实咧，苏州嘅秋景咧就系藏喺园林啦、山野咧，同埋街头巷尾都有嘅，咁啊各有风情。首先第一个就系天平山啦，被誉为中国四大赏枫之地啊。咁啊，亦都系以呢个红枫、奇石、清泉咧三绝而自称嘅。咁啊，呢度嘅枫叶色彩斑斓啦，有天平枫叶甲天下咁嘅美誉。咁啊，最佳嘅观赏期啦，就系从呢一个十月底一直持续到12月初。咁突然间咧，11月中旬至到12月咧，就系呢个最黄金嘅时间。绝症园乜作为苏州园林嘅代表啦，秋色亦都系别具韵味嘅。咁啊，红枫啦、银杏啦，同埋呢个亭台楼阁相映成趣啦。咁啊，尤其咧就系见到呢个山楼啊，尤其呢个建山楼嗰边啦，咁啊可以系拍到咧绝美嘅呢个秋日倒影啊。咁啊，最佳嘅观赏时间咧就系11月下旬到12月初啦。跟住就係呢個道前街，咁啊市區裏邊咧不可多得嘅銀杏大道，咁啊街道一側嘅銀杏樹咧喺秋天咧就係變成一片金黃色嘅，咁啊落葉咧亦都鋪滿咗地面咯，非常適合咧散步同埋咧就係影相嘅。咁啊最佳觀賞期咧亦都喺呢一個11月嘅中下旬啦，到12月中旬。咁睇嚟咧都可以定時間，應該係11月20號到開始啊，咁係最靚嘅呢個秋色啊。跟住就係呢個虎丘啊，呢、這個名字咧應該係從經典嘅唐伯虎點秋香去認識到嘅，係嘛？去到蘇州咧，唔遊虎丘咧就係遺憾嘅事嚟嘅。咁啊，呢度嘅秋色咧同樣不容錯過，唔單止有紅楓同埋銀杏啦，仲有呢一個嘅雲岩子啦，就係、作為呢個背景嘅。咁啊，景色咧就係、層次豐富。咁啊，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咧，亦都係最佳嘅觀賞期。留言啦，咁啊國內嘅古銀杏樹啦，同埋紅楓啦，以及係精緻嘅盆景啦，嚇、這、呢個即係秋菊咧展覽啦，喺呢度咧都可以話係相得益彰。咁啊喺呢個冠雲風伴啦，曲廊深處咧，咁都可以揾到秋色嘅驚喜。咁啊最佳觀賞期都係11月。系啦，咁啊提醒下各位咧，上秋嘅小貼士，咁啊有好多地方咧需要提前預約嘅，包括呢個絕症園啦、獅子林啦等熱門嘅園林咧，呢一個嘅即係遊玩咧，都建議咧提前一周喺呢一個官方公眾號蘇州園林上邊去預約嘅，咁啊以免咧就係撲空。嗱，錯峰出行好重要嘅喎，咁想影出靚嘅相咧，儘量係揀朝早啊，啱啱開完啦，或者係晏晝啦，臨近閉園嘅時候進入嘅話咧，人就會相對少啲。係啊，當時咧我去南京睇嗰度嘅楓樹，嗰、個叫咩山嗰邊，係啦，咁啊朝早六點幾就打車過去，一開門咧就係入到去，咁啊就基本上可以拍到即係。
盡量少飲啊。

其實呢都好似好似何俊文咁樣，即係提早啲出發咁樣嘅。OK， 天氣方面咧，對於影響呢一個秋色咧，就係相當之大嘅，尤其影相嘅朋友仔嚇，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查下 check 下啊，究竟係咪一個靚仔嘅大晴天？我發覺無論係呢一個嘅即係海邊又好啦，賞秋又好啦，咁啊大晴天咧，一定會為你嘅旅程係加分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2日晚，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惠城仁寿路步行街。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外来文字本地房 rap 互动挑战环节，以接地气的歌词、轻快动感的节奏，将蚊虫防控、健康防护知识巧妙融入潮流说唱之中。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另外，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临，网络安全宣传摊位格外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注。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贴心暖心的惠民服务，收获街坊们的一致好评。中秋佳节脚步渐近，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隔3天，节日效应叠加，江惠水果批发市场迎来一年中人气最旺的时节。市场内车水马龙，交易热度持续攀升，已全面进入节前销售旺季。据介绍，江惠水果批发市场当前货源充足，品类丰富，每天交易量约3000吨。随着中秋临近，交易量还将继续攀升，市场交易、仓储、物流各环节运转顺畅，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水果供应稳定有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上午在特区立法会发表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9月16日，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15日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小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5: 嗯，点解咁讲嘅？
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5: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6: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8000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5: 嗯，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6: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8000万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3: 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3: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一首都颇为之冷门嘅歌啊，嚟自 Sandy 林忆莲嘅《点唱机》啊。我谂起咗喺之前咧，就有一间喺海边嘅咖啡店咯。咁佢喺门口咧就有一部点唱机放喺度，然之后咧就客人咧去点自己想听嘅歌啦，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去播放咁样咯，咁感觉都几有意思啊。OK， 跟住嚟属于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咁假如你今晚都有想听嘅歌曲咧，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嘅话，咁啊将微信 send 过嚟啦吓。咁号码方面就53772057 53772057。首先系浅少就话啦，今晚想听翻一首。方力申嘅在你遥远的附近，咁最近个群咧安静咗唔少嘅原因，应该就系少咗阿婷少嘅出现啦，咁同埋嗰一首咧总系卡点嘅点唱啊，总系觉得少咗啲嘢咁，于是咧我又会喺度咧谂起咗系咪阿布碌又做咗啲乜嘢事令佢应接不暇咁样咧？好似又系，今日星期翻嚟咧都冇乜点见到佢嘅信息。感觉几好，喺群里边已经成为咗朋友，

0: 在你遥远的附近，
1: 个歌名几好啊，
0: 首歌就啊。OK， 跟住明月又发嚟咗一条新闻通稿啦。咁佢话咧，近日啊，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红馆连开十场啊，座无虚席，咁啊如火如荼。谭校长每一首经典歌曲陪伴住歌迷咧美好嘅回忆啦。演唱会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全场大合唱嘅，气氛高涨热烈，唱足三个钟啊。咁啊今晚咧想点一首谭咏麟嘅《爱在深秋》。佢话或者我哋追嘅已经唔系明星本身啦，我哋追嘅系曾经满怀热血无忧无虑嘅岁月，系被生活消磨掉嘅单纯。是仲能够为一件事情心跳加速的热情，我们在这里追求一个只是属于自己的角落。我们日常的角色太多了，我们习惯了委曲求全，习惯了瞻前顾后，将自己放在最后，直到挥起荧光棒在演唱会几个小时里面，不需要担心每个月的房贷车贷，不需要记住家人的健康，不需要操心孩子的功课，不需要应付工作的琐碎。

系咯。点解我哋一定要睇一场嘅属于自己嘅演唱会啦？因为未必会系在乎于系咪可以见到呢一个明星嘅真人啦，因为即系个场地咁大咯，可能真系叮咁大个，然之后咧基本上都系睇你嘅 LED 屏啊嘛。你话音质系咪最好？咁突然间听唱片嘅歌系最好听噶啦。但系真系想去赶赴一场嘅演唱会，可能真系想揾翻嗰一个曾经好灿烂热血嘅青春的你啊嘛。接住落嚟嘅李生，佢话今晚想听 DAJ 嘅2084。我唔知点解喺呢一首新嘅作品，总系令我哋听出咗时光倒流100年嘅感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

0: 一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0: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是这样。4米，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你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8: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5: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侧田嘅命硬啊。
1: OK， 翻嚟我哋星期三晚上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啊，继续接收心机旁边嘅你嘅分享啊。系啦，咁有人挂住嘅话，自然要抱抱头啦，停烧。咁佢话咧，今年挑战太大嘅一年咯。老爸去厂里，系啦，咁佢爸爸咧就去厂里边修理完之后咧，仲未透得过气，娘亲又嚟第二次入厂修理，生活变得三点两线，生活缝缝补补，身体缝缝补补，我个精神亦都需要缝缝补补。好彩补完之后又系一个唐僧，今日接佢出厂呢个唐僧。把聲未停過，我又翻到咗太平盛世嘅時光啦！感嘆原來兩點一線嘅生活係幸福嘅，亦都係幸運嘅。可唔可以點翻一首小欣子嘅《陽光路上》啦？係啊，我嘅生活又迎嚟咗一半嘅陽光啦，剩低嗰半咧，應該嚟緊啦吧？其實係噶，去到咁上一年紀，我哋就開始要承擔呢啲嘅責任。

系啦，希望我哋永远都喺阳光路上。身边有啲退休嘅朋友，佢话咧，其实最幸福就系可以去旅游，因为点解咧？即系其实唔单单系旅游呢个过程呢、这个本身啊，重要嘅就系话咧，去到咁长一年纪，当你仲可以抽身去旅游嘅话，证明一切安好，证明父母身体健康，诶、哎，有啲道理。OK， 跟住涂信佢话咧，7:30。落班食饭之中，小鱼仔问我饭后去唔去散下步啊？咁样 ，OK 啊。路灯长短嘅背影，鱼仔好多嘢讲，好多奇怪嘅事情问嚟问去。系啊，努力工作嘅意义喺呢一刻，唔同嘅人，轻风拂面之下嘅共情。15分钟之后咧，喺超市里边啦，鱼仔嘅5件套机器人已经抱喺怀里。佢问我点解佢对佢咁好嘅？广东嘅秋风有些少凉意。上一次问我呢个问题嘅，仲系25年前嘅佢。咁系咪25年前嘅回答？我喜欢你，所以希望你开开心心啦，都一样可以咧。

究竟系一段几咁刻骨嘅爱情啦，先至可以喺若干十年之后咧，依然念念不忘，依然系无时无刻咁可以系去有一个触发点，就马上会谂起相关联嘅佢啦。OK， 咁啱先听过嚟自有许廷铿嘅《时光》，最后阿爵士猫佢就话咧，诶系咪啊？即系你改咗名，我冇刷新到，我唔知点刷新到。佢话咧最幸福嘅事咧就系、是、每日十几公里，虽然现阶段咧仲未有爱情，身高依旧不过160，但系声线同埋身体依然系少年感满满嘅，呢种感觉真系正。诶、话时话你几岁啊？其实无论年龄几大都好啦，有一颗少年嘅心境喺每个晚上自由飞翔，都系一件好正嘅事咯。

样你激嬲咗我，你画咗一只表情好无辜嘅啤啤熊俾我，两只小手唔知放喺边，眼睛一大一细，你话大细眼系喊出嚟噶，我真系觉得嗰只熊好似你，我笑咗，好快唔记得点解嬲你。如果世界上真系有一个人识得氹你，系咪已经足够？其实当你爱一个人，点会系盲嘅呢？佢一定系睇到嘢嘅，无论睇乜嘢，都会谂起心入面嗰个人。就好似即使我关咗房入面嘅灯，一片漆黑，我依然可以见到你。系你用双手帮我挡住一切，等我喺疲惫嘅时候可以好好休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江门制造再创佳绩，八家企业嘅十个产品获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我市获奖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有四家获奖企业来自新会，分别是广东益科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世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先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盈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据统计，自2013年 CF 奖设立以来，我市积极发动企业参评，以累计获奖50个。此次获奖既是对江门企业设计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亦是江门制造迈向江门制造的有力印证。接下来，我市将加强对获奖企业和产品的宣传报道，通过广交会这国际化平台展现创新价值，进一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加大设计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江门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9月16号，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正式起运，青年们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区人武步营区内气氛热烈，全体新兵身着崭新戎装，胸前佩戴鲜艳红花，肩披光荣任务绶带，身姿挺拔，目光坚定，精神抖擞。对于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新兵张其振满怀憧憬，斗志昂扬。他表示，进入部队后会严守纪律，刻苦磨砺，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江门站欢送现场，新兵们同家人依依惜别，其中新兵家属张国雄言语间满是骄傲同期许。他表示，希望儿子去到部队后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做一个启超故里的精兵。为确保新兵安全顺利抵达部队，根据上级下发的运输计划，区人武部提前同铁路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本部运输计划及应急预案，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优化全流程，让新兵安心启程，家属放心托付。
0: 为进一步规范出租屋管理工作，压实房东主体责任，提升租客守法意识，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新会公安坚持从源头揸起，多措并举，深入开展出租屋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其中，近日新会公安各派出所召集辖区大型出租屋房东及负责人召开法治宣讲会，强调房屋出租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房东必须履行治安管理和安全管控的主体责任，明确房东在治安、消防等方面应履行的义务。同时，新会公安错峰深入社区村居的出租屋，常态化开展送发上门、隐患排查、服务暖心宣传行动，通过政策宣传、粤居码应用推广等举措，多管齐下，筑牢基层社会治理平安防线。入户走访过程中，民警辅警坚持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答疑，向广大出租屋房东、租住人员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出租屋房东、租住人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好租住人员信息登记，严格落实房东的安全管理责任，不断提高租住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新会公安将持续加强出租屋管理工作，全力营造人防底数清、安全隐患少、治安环境优的宜居环境。
1: 近日，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汇城仁寿路步行街，街坊们体演出挂杂市学知识，现场热闹又暖心。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其中外来蚊子本地房 rap 互动挑战环节，以接地气的歌词、轻快动感的节奏，将蚊虫防控、健康防护知识巧妙融入潮流说唱之中。不少街坊主动上台跟着节奏参与挑战，边唱边记防蚊要点。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涵盖网络安全宣传、民生政策科普、日常便民咨询、公益暖心服务等多元内容，精准对接大家的日常需求，将高效实在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临，网络安全宣传摊位较外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工作人员围绕青少年网络安全新特点、新风险，引导青少年学会辨别数字金水、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 警惕 AI 換臉、網紅任務等新型網絡詐騙陷阱。據了解，本次系列慰問活動將持續走進基層社區，傳遞文明新風，送上便民服務。
0: 中秋佳節腳步漸近，今年中秋和國慶假期僅隔三天，至日後應疊加，江湖水果批發市場迎來一年中人氣最旺的時節，市場內車水馬龍，交易熱度持續攀升，已全面進入之前銷售旺季。記者在現場看到滿載新鮮果品的貨車有序進出，商戶們忙著卸貨、分揀、打包，前來採購的批發商和市民樂意不絕。記者走訪了解到，柚子寓意平安團圓，秋梨潤燥清甜，石榴象徵多福，這些帶有美好寓意的應季果品格外受歡迎。除批發應季水果外，包裝精美的水果禮盒亦迎來熱銷，價格從幾十元到兩百多元不等。有果商表示，近期很多顧客前來自由組合搭配水果送禮，一款含七八樣的水果禮盒僅一百多元，平咗約30%，每天可銷售一兩百份。據介紹，江匯水果批發市場當前貨源充足，品類豐富，每日交易量約3000吨。隨住中秋臨近，交易量仲將持續攀升，市場交易、倉儲、物流各環節運轉順暢，全力保障節日期間水果供應穩定有序。
1: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聞經已播報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再會。
0: 再會。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

0: 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

0: 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2: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6: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5: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7: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

0: 地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做

0: 做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2: 今天湛江和粤北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1到35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4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走进七省市55所高校，百万英才会南粤，邀你赴秋季之约。
1: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 筑牢硬件创新根基，广东制造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
1: 聚焦细分产业拓市场，广东持续激活广阔新动能。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2: 金秋九月，广东再度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秋季之约。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直辖市，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本台报道。
4: 都说找工作赶早不赶晚，好机会不等人。一个人的才华固然珍贵，一群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更容易发光发亮。广东带着好企业好岗位主动上门，真诚邀约，让每一位来到招聘会现场的求职学子们都能近距离感受到广东雄厚的产业实力和满满的揽才诚意。在武汉大学的招聘现场，世界500强、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悉数登场。超2.45万个岗位，覆盖智慧医疗、金融科技、半导体芯片、算力与大模型等领域。招聘会还首次集中推出多个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与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由于本场招聘活动参与企业多、岗位优，武汉本地的多所高校均安排大巴车带学生组团参加。中南民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研究生马欣怡：
5: 我主要就是想找关于硬件方向，希望能拿到1-2个面试吧，可以收获到 offer。
4: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学生刘志兴：
6: 觉得整个广东非常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大有可为，大展身手。就业方向，我希望跟我专业对口一点的，像城市更新领域啊。
4: 广东力源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引进部副部长苏景坤：
7: 像我们今年也相较于去年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多是聚焦我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机械仿真、视觉算法、 ID 类算法，还有包括现在 AI 相结合的一些岗位为主。
4: 现场还设置了创业伴飞专区，直接把深圳的创业孵化资源搬到武汉。璞悦中国大湾区总经理叶飞：
8: 更希望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这种培训的体系或者孵化的体系，将他们的这些点子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实操在一些商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可能未来又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4: 在北京大学专场，广东企业带来的岗位紧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本科岗位超7100个，硕博岗位近5200个，让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9: 10点半以后人就特别多，然后也大概收这么一沓钱，这个学生真的很热情。
4: 北京大学研究生齐鲁，
10: 我比较看好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一个汽车出海，海外营销，然后市场开拓，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岗位。
4: 北京大学专场区别于传统招聘会，更像一场可逛、可玩、可咨询的求职嘉年华。现场还设置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广货行天下区域集中展示巨身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等广东科创成果，智能家电、岭南农品、粤潮文创等新广货名片，让学子近距离领略岭南产业风采。上海交通大学专场覆盖高端装备、船舶海洋、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元赛道，让沪上高校的工科优势与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深度共振。不少企业现场展示核心产品，亮出品牌实力，积极与学生互动交流。广传国际现场招聘工作人员王彤，
11: 我们这次准备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对于本校的博士来说，我们可能第一年薪资可以准备在60万到100万之间。
4: 硬核实力之外，现场还展示着具有独特魅力的湾区生活。上海交通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赵宇轩，
12: 我觉得非常够劲，诚意非常的足，他们都对学生释放善意。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预案对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2: 本台消息，昨天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举行庆祝九三学社广东组织成立70周年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会指出，近10年来，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累计向省政协提交集体提案200余件，累计向社中央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发言备选材料56件，17件材料被选为社中央集体提案，议政建言工作成效稳居全国省级组织第一方阵。站在70周年新起点，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将紧扣15五规划实施和中共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帮扶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全链条出海跃升。从消费级智能穿戴终端到自主可控的 AI 智能体平台，广东本土 AI 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补齐产业短板，以软硬协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擦亮广东制造国际名片。本台报道，
4: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定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双城同步举办。为提前预热本届展会，组委会日前在深圳打造会干活的 AI 新品超级展区，集中亮相多家参展 AI 企业的前沿产品，为年底澳门、珠海主展蓄势。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轮值总裁莫思坚，
13: 今年上半年其实全网最火的就是会干活的 AI， 所以我们就联动这些 AI 的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动态直接搬进深圳的展会现场，我们做成一个可体验、可上手、可签约的超级展区。
4: 给 AI 眼镜配上了一个小音响，做什么用呢？当你和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会通过 AI 眼镜用文字呈现翻译出来，而你所讲的话通过小音响就可以用你的音色去表达成对方的语言。 深圳这家智能眼镜企业创立五年来，坚持轻量一体化与光波导技术路线，不仅首创性地把 AI 大模型、实时翻译、会议记录等功能集成到眼镜终端，还率先实现全彩显示 AR 眼镜。

0: 一台国产全自动显示屏生产设备正在执行驱动芯片与玻璃基板的对位压接，这道工序在业内被称为邦定，直接影响屏幕显示效果。凭借微米级邦定精度和整线自动化能力，企业多台设备已经完成行业内的国产替代。在深圳研发、中山制造的模式下，企业成套自动化产线的海外订单实现翻倍增长。诚毅智能装备集团董事长张天伟：
1: 在 AI 先进封装这块呢，我们原来有些基础，也积极在规划、组织研发，希望未来能够跟得上 AI 这个产业和国产装备出海，我们能够参与进去。
0: 硬件制造实力持续夯实 ，AI 产业链的出海不断完善延伸。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自动化技术，广东制造不再局限于硬件输出，而是面向海外不同市场，提供算法与控制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协作。吉贤科技总裁 CTO 吴凯华：
2: 我们用时两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自己的智能体平台，有几块的核心的能力，我们的记忆体 RAG 知识库，还有一个是千人千面提示词，另外就是还有像意图识别、情绪识别这样的一些能力。智能体平台现在目前接入进来的这个设备量也已经近百万了。
0: 安诺机器人营销总监王荣：
3: 今年的 AIE 展会上，我们应该会带我们全系列的产品过去，而且是配置最高的，像双臂拉花的呀、奶茶的、冰淇淋、调酒都会带。在语音互动、数字人方面会有软件方面的迭代，让客户能够体验到广东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同时能够说帮助我们去拓展海外市场。
4: 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智能装备正加速落地生产生活场景。记者走访广州、深圳一线调研发现，广东持续拓宽机器人应用赛道，推动智能装备走出实验室，投入实景实战，依托人机协同新模式提质增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0: 在广州，智能科技走进大众休闲消费场景，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能够实时识别球路轨迹，动态调整击球策略，自主完成发球、对打全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让人工智能服务百姓日常生活。广州动艺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开然：
5: 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0: 服务乡村振兴，智能装备也正在破解山地农业的生产痛点。当前农业人口流失、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山地果树采摘不仅风险高，还面临紧迫的抢收压力。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双臂采摘机器人，借助智能视觉算法适配复杂地形以及风力扰动环境，可对70厘米至4米高度范围内的果实开展无损采摘，有效补齐山区果园的劳动力短板。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辛博来：
6: 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需要抢收、需要昼夜不停的工作，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0: 走出田间果园，智能制造领域当中，协作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在岳江科技研发基地，一款高精度协作机械臂可以完成精密组装、重型马垛等作业，作业效率相当于三名工人。设备搭载安全感应系统，保障人机共线安全生产。依托自研具身智能大模型，还可实现一脑控多机。目前产品已经落地汽车、医疗等15个行业。岳江科技工作人员肖瑶：
7: 它只是去替代人类做一些本来可以不去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危险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人的话就可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0: 除工厂车间之外，在电力保供一线，智能巡检机器狗正筑牢变电站安全生产防线。在深圳这个500千伏变电站，这里共有20000余个巡检点位，过去全部依靠人工高强度巡检，站内作业环境高温高压，安全风险较高。如今智能机器狗搭载全套巡检设备，开展自主常态化巡检，承担站内75%的常规巡检任务，有效减轻人工运维压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运维工程师姚小哲：
8: 机器狗投入使用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分析、研判和决策上。我们实际管辖的范围呢，是大概是占到了

0: 整个深圳的四分之一。
1: 从运动休闲、山地采收到工厂制造、变电站巡检，通过多个实地走访场景，不难看出，广东发展机器人产业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走机器助人的人机协同路径。机器人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的作业，把人力释放出来，投入研判、研发等高价值工作。依托大湾区完备的产业生态，持续拓展机器人应用场景，正是广东依靠智能装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务实路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全省持续推进中，各地聚焦细分产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专场对接、生态共建等多种形式，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市场机遇，以产业协同赋能消费扩容，推动广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昨天，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通过现场开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和企业分享等多种形式，助力光储制造企业、集成商、采购方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爱旭股份中国分部式广东客户总监邵振新：
4: 像我们现在的光伏产业在广东省内，基本上你想要的这一个材料的供应商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我们下游的金融服务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沃土。
1: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会长、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广良：
5: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能够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么共同呢来促进这个光储行业的发展。
1: 广货行天下纺织服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促销活动15日在广州番禺正式启动。活动充分发挥广东时装周首发首秀平台的作用，通过秀场发布、电商直播、云逛时装周等多种形态，打通产业端与终端市场通道，助力广东服装从产品外销向品牌输出、原创设计输出、岭南时尚文化输出转型。蓝米雅女装总经理杜浩洋：
6: 我们希望借助更好的、更大的、更全面的官方平台去对接优质的供应链，然后把品牌做大做强，然后走出番禺，走向全国。
1: 活动将持续至9月23日，期间还将举办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本地纺织服装、鞋类特色新品及产业创新成果，推动城市间产能互补、品牌共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拓宽广货内销外销双通道。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葛伟志：
7: 持续的完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贯通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推动产业链上的下游的这种供需对接，还有设计，还有制造，那探索了共享这种模式，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1: 15日，广货行天下医疗器械产销对接活动暨医疗器械数字化升级生态共建专题会在中山举行。活动聚焦医疗器械产业痛点，通过产品推介、专家答疑、供需洽谈等多形式，联动生产企业、医疗机构、采购平台及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有效破解行业落地难、入院慢、渠道弱等难题。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春华：
8: 这次大会呢，可以把我们的中医的智能机器人推向上下游的医药方向的中医的一个专家，通过医工贸的相结合，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9: 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于昨天在中山闭幕。近日，记者走进本土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感受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1: 走进中制药业厂区、研发实验室、智能化生产车间高效有序运转，到地药材标本库、数字化质控平台、自动化产线，处处可见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场景。1993年扎根中山发展至今，中制药业已构建起中药破壁饮片、中成药制造、药品零售连锁、传统云制饮片四大核心业务板块。中山市中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乔卫林：
10: 中山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工业门类很齐全，特别是上下游的配套还是很完备的。
1: 成立于2024年的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搭建生物医药领域工业母机柔性制造平台，依托 AI 生物制造体系，通过调整细胞、培养基等生物核心数据，即可快速量产肠道、肝脏、心肌、肿瘤等多品类高仿真类器官模型，适配多领域生物研发需求。在实验室场地配套、高层次人才政策对接、生物医药上下游资源联动等方面，企业受到了翠亨新区提供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文正：
11: 中山的这个位置呢，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很近，都很方便。我们是做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全在大湾区。这个位置呢，既能让我们享受中山的低成本，又能无缝对接大湾区的创新资源。
1: 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不断升级的政府服务推动下，目前中山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约400亿元，集聚各类相关企业650多家，归上企业近100家，累计上市一类新药8个，另有50多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多项首创成果成功落地。中山市科技局副局长钟国强：
12: 目前的话，中山已形成了一基地六园区这么一个产业布局，核心园区也入选了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产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省前列的。借助本次大会的契机，我们还将会正式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
1: 中山出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共有12条政策，聚焦中医药、生物制造等5大前沿赛道，单项攻关最高补助1000万元，加码新药器械研发，一类新药单品种最高补助6500万元，打通创新药械入院通道，配套人才补贴与100亿产业基金，强力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3: 昨天，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在广州举办。本台报道，
1: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正式签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经济壮大等6大方向开展合作，依托政银联动，把产业规划导向转化为金融服务供给，打通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的中间环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张乐：
13: 针对农业科创主体，我们把技术专利、研发投入、技术成果等纳入授信评价，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和信用贷款，降低对土地厂房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搭建政银险单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门槛，切实缓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1: 活动上，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综合服务平台亮相，该平台跳出单一信贷服务模式，通过多方协同联动，整合信贷融资、股权辅导、保险保障、科技对接等多元服务资源。同时，中国银行与18家农业龙头企业、海洋牧场企业、特色农业企业分别签订授信合作意向，合计金额超140亿元，为产业升级、扩产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广州泰格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哲奇：
14: 今年我们计划在广州的从化构建一个超过10000多平方的一个红薯的超级综合体项目。我们在中国银行也启动了我们新一轮的合作，我们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红薯这样的一个小产业发展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9: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第8届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药学门诊方向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开赛。本次赛事对标国赛标准，考核内容覆盖慢病管理、儿科、肿瘤、妊娠哺乳用药等临床高频场景，全方位考察药师理论功底、临床处置与人文沟通能力。经地市初赛选拔的63名药师通过层层选拔，将选出3名选手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
3: 本台消息， 南方医科大学昨天发布关于9月15号凌晨该校高层公寓发生一学生坠楼事件的情况通报。

0: 通报说，9月15号凌晨1点55左右，学校高层公寓发生一学生坠楼事件，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事发后，学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力配合调查，并协同家属做好善后事宜。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请社会各界尊重逝者，不信谣，不传谣。
1: 新闻浏览，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直接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向西并通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直达贵州，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
1: 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由观影拉动的文旅，
2: 多谢您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大了起身，我们顺着来看一下先。就好像贵阳北路往江州大道东这个方向车流量是不少的，再者可以看到新会牛雕江回旋处这一带，以及华侨中学对出来红绿灯这一带，东侯路以及东关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同样比较多车流量都可以见到在城东路以及资政中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6: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

0: 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要治理新会院，他首先就从教育入手，而教育也都从礼教入手，选取各乡德高望重的长者，每个月都向群众进行宣讲，而对宣讲当中品行优良的人仲加以表彰。讲起有一位叫做马广的都老，道民以礼，成绩出众，受到民众的推崇。而丁职对这位马广老先生也都极尽礼遇，每年的正月初一也都请他到县衙率领全县乡老都老去拜谢他。而对于一些顽劣的子弟，丁职就责令他们每个月初都要去到县衙，跟他们一起去背诵朱熹的小学，跟他们讲授小学当中立教、明伦、敬身、鉴古等等的内容，讲授如何讲究气节、重视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等的思想，同时也都为他们进行礼学的教育。丁职遵从儒家传统，重视祭祀仪式，认为这个亦都是大义所在、节操所系，亦作为劝善惩恶、整商风纪的关节之处。而每年的春秋祭祀，他亦都选用精洁的祭品，祭品摆放甚为讲究，拜祭者需要沐浴更衣，整齐列队，要俾丁职巡视合格先可以行礼祭祀。而丁职喺新会推行礼祀，亦都得到咗两广总督朱英嘅赞赏。朱英睇过陈伯沙送上嘅礼式传闻之后，就话到：此字泣一方，亦合乎治两广之策。意思就系、是、丁职治理新会嘅方法，亦都可以应用喺广东同埋广西之上。咁丁职亦都为咗弘扬正气，大张旗鼓咁样表彰义士，抚恤节烈后人，为烈士树碑立传。上任当年，佢就为前任任职期间为咗保卫县城而牺牲嘅65位烈士树立咗感勇碑，以此怀缅先烈，鼓舞后人。而当时吴川烈府壮士象山烈女萧氏墓地十分之荒芜，丁职得知之后甚为震惊同埋痛心，于是他将各块庙田60亩分别划入烈女烈府的名下，作为日常管理同埋祭祀之用。丁职弘扬正气的善举不单止呢树，而且同艾山寺亦都甚有渊源。咁究竟丁职为艾山寺又作咗何等贡献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的无犯远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真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十七号早上嘅7:38开始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咧好似有些少嘅呢个秋意嘅感觉。
3: 嗯，系啊，唔知道系你嘅鼻涕嘅问题，一定我嘅鼻涕嘅问题啊？大家都双双发力咁样。
2: 唔系，我又冇点流鼻涕嘅，只不过咧可能即系有时候个人唔够瞓咧，可能就会有啲少。
3: 索索声咁样，而且都会有少少变咗，我觉得
2: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呢个嘅休息好系好重要啦。咁另外今日即系呢个嘅温度又降低咗，因为你知道咧，我哋嘅直播室不嬲都要开住个冷气噶嘛，就系要俾啲人俾啲机器要降
3: 下温。
2: 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发觉咧就反而系出边好似仲凉爽
3: 过
2: 入边咯，系咯，咁呢个嘅秋意好明显咯，系、
3: 嗯、
2: 啊，咁、今日嘅天气方面睇睇啦，温度就25-34啦，咁啊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偏东风咧就吹2-3级嘅，咁啊呢个嘅湿度咧就介乎于喺55%-90%之间。
3: 嗯，系啦，咁啊呢一段时间咧一路去到20号嘅话，我区都系以晴热为主，咁啊日头咧最高温系可以去到34-35度嘅，所以要注意翻防暑以及防晒。咁啊，展望去到21至23号嘅话啦，又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咯、所以话啦，天气都系比较多变嘅。
2: 系啊，好似我哋咁成日谂住要唔要洗车咧，亦都系即系好似
3: 都系一个烦恼。
2: 睇天，人哋睇天食饭，我睇天洗车。
3: 唔系啊，通常你洗完之后就会落雨
2: 啊。系，即系呢个标的嚟嘅。
3: 好似我咁啊，我咁摩托车咪咯，唔使洗嘅。
2: 都要洗啊，摩托车。
3: 落雨咪洗咯。
2: 我即系天然洗啊。
3: 系啊。
2: 唔使钱使系嘛 ？OK， 咁我哋天气方面咧，同大家关注到呢一度啦。即刻翻嚟之后咧，有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嘅。
4: 呢度山水田林性有机融合，
5: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咁翻嚟之后咧，即系嚟关注翻一啲关于数字化方面一啲嘅话题啦。数字新回标杆谈型，企业嘅数字化转型咧，系唔系一定要用重金，然之后重新去上一啲嘅自动化嘅产线？咁、其实唔一定嘅，因为呢个流程繁琐嘅一个嘅精细化嘅工行业当中啦，即化工行业当中啦，数字化系唔系一定要系呢个嘅真正咁样扎实跑起来咧？咁需要好多方嘅支持嘅。咁近日即系三号嘅时间段啦，我哋新会区嘅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期嘅观摩活动咧，就走进广东四方威海高新技术有限公司35名嘅企业代表，系实地咁去探寻咗一个答案噃。
1: 嗯，系啦，咁行入咗四方威海呢一度啦，可以见到啊，佢哋嘅智慧工厂嘅综合管控平台嘅大屏上边啊，可以见到有生产嘅排程啦，以及系市场销售、安全状态、能耗曲线、环保指标等嘅数据咧，系响度不停咁样跳动流转嘅。跨厂区啊，仲有跨子公司啊，一啲嘅数据孤岛啊，都系被打通咗嘅。咁啊，亦都有企业嘅代表咧系感慨啊，嗱，过去总会觉得系数字化就好似等同于砸钱引入咗呢个自动化嘅生产线啦，咁呢一次嘅观摩之后咧，先至会发现啊，筑路业务嘅数据底座同样亦都可以释放巨大嘅价值噶噃。
0: 系啊，作为我哋省涂料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四方威海。从2000年就喺财务嘅板块当中起步，历经26年嘅打磨，建成集团一体化嘅管控嘅平台，实现咗多家子公司嘅财务、供应链、生产统一嘅调度，

0: 依托 PLM MES 的系统配方管理和排产制造全线上化，然后亦都是生产的效率提升了 60%， 个产品的不良率下降了 20%， 而采购告别了经验的拍板，储存的周转率提升了 50%。
1: 嗯，是的，不单止企业还建立了信息化改善提案机制，累计完成超过了100个的数字化改善项目，全年是节省了大概有 1.9 万个工时。这些久久为功的数字化深耕也是催生了亮眼的生产经营成效，四方威海在去年的业绩也是增速超过了 20%， 创下咗历史嘅新高。
0: 系咁呢方面咧，我哋一齐听一听嚟自广东四方威海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经理李卓基嘅介绍啦。
2: 就是把自身企业的内部的一个数据搞好，实际的操作就是把一个业务的一个流程把它变成数据化，这是一切的基础。现在新会区这个正在推广这个国家的这个重点的试点，这个有一揽子的这个扶持，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难得。
0: 嗱，企业代表咧就围埋一齐交流嘅时候咧，就有啲嘅企业代表咧就喺度受紧呢个嘅设备啊听唔明指令嘅呢个嘅问题，咁亦有啲人咧就喺度烦紧物料嘅追数，要靠工人去翻台浆。四方威海咧就以自身嘅案例嚟回应翻啦，旧设备加装采集嘅模块，追数从最紧俏嘅原料批次做起，先跑通一条嘅产线，咁再去推广。咁呢方面咧，我哋继续嚟听一听嚟自广东立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芳，以及系江门市新会航建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助理雷根良，两位点讲？
3: 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每一个业务流变成数据流，它这个基础是打得比较扎实。是我们是已经有计划在做这个数字化。系统跟设备跟质检整个流程要打通，现在
4: 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是一蹴而就的，后续的话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些数据应用起来，不断的产生数据流，然后呢更好的推动企业发展。
1: 嗯，由此可以见得啦，呢一次嘅参观学习啦，令到参与嘅企业代表亦都系受益良多噶。嗱，新会区将会持续咁分片化、分批次组织企业行入到我哋本土嘅标杆企业当中，将观摩所学嘅呢啲嘢又全部转化成为咗转型嘅一个行动，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
0: 嗯，而讲到呢个嘅赋能方面咧，我哋新会区真系喺多方面亦都。多方位咁去赋能我哋嘅企业咧，做得更加大、更加好嘅。咁啊，我区举办嘅赋能助力企业出海专题宣讲会咧，喺近日已经系成功举办噶啦，喺我哋嘅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呢边举行啦，为我哋企业送上咗出海嘅工具包。
1: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一次嘅宣讲会上边咧，亦都系围绕住跨境金融、AI 托客、涉港法律、外资扶持、专精特新申报等一啲嘅内容系展开。
0: 中信银行江门分行介绍了跨境金融综合服务的方案，帮助企业从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享受更便捷的跨境金融支持，而专业的会展机构也都分享了四新的策略以及 AI 托客的路径，引导企业从到处找客户转向接真实商机。而律师税务所亦都系讲咗啦，涉及到一啲嘅相关嘅法律法规啦、跨境合规嘅同埋一啲知识产权方面，仲有就品牌保护等等嘅内容，提醒咗一啲嘅企业喺拓展海外市场嘅时候咧，要提前做好法律风险嘅防范。而我哋嘅区科工商务局亦都解读咗我哋省级外资扶持政策同埋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个嘅申报嘅政策，指导我哋嘅企业规模规范咁去申报。
1: 嗱，呢一次活動參會嘅企業代表亦都紛紛表示啦，嗱，呢一次嘅宣講內容係貼近咗企業出海嘅實際，既有政策嘅解讀，亦都有實操工具，進一步能夠增強咗深耕海外市場嘅信心啊！
0: 嗯，咁呢方面咧，我哋咧就嚟聽聽我哋嘅企業咧，嚟自江門市新會建塔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業務經理李萌萌，佢係點講啊？
5: 我們做五金製品出口的，以前最頭疼的就是

0: 课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讲座把金融、AI 拓客、法律还有扶持的政策讲在一起，很解渴。那我们回去之后呢，准备就对照着专精特新的政策以及外资奖励的梳理材料，同时试试用 AI 去获客。
1: 嗯，接住落嚟啦，我区亦都会持续咁联动司法、金融、会展、商协会等嘅资源，围绕住企业出海全流程系开展精准嘅服务，推动更加多嘅生活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为全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注入咗新动能。
2: 嗯，要相信咧呢啲各方面嘅赋能，令到我哋生活嘅企业一定会系打得更加行得更加远啦，嘅招牌打得更加响嘅。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一度，我哋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作为中国传统药材和食材，承载着千年的文化积淀。除了梁启超和陈皮红豆沙的经典故事，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跌事和传说。本草纲目常载陈皮苦能涉能燥，身能散，温能和。李时珍曾经以陈皮配伍医好了多位脾胃虚弱的患者，称其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晚清时期下南洋的广东劳工经常随身携带着生会陈皮，既可以缓解水土不服，又能够以陈皮煲汤慰藉乡愁。海外华人药店至今都保留陈皮乔批的传统。这些故事不单止传递着文化，更加令一片陈皮成为穿越时空的中国味道。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6: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7: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8: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9: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0: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9: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9: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20: 嗯，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

0: 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冇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早间听新闻，
3: 时时都关心，
6: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即系嚟关注翻我哋嘅本土新闻资讯。近日，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江门制造再创佳绩，8家嘅企业10个嘅产品获奖，系呢个奖项设立以嚟我市获奖数量最多嘅一次。而其中有4家获奖嘅企业系嚟自我哋新会，分别系广东益科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世英不锈钢製品有限公司、江門市新會區先鋒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江門市盈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6: 2026年8月由省委網信辦指導、南方新聞網主辦的粵港澳網絡安全主題創作大賽啟幕，面向著粵港澳三地的群眾徵集文創、漫畫、視頻優秀作品。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的创作者踊跃投稿。大赛获奖名单在日前正式揭晓，将会有2件的原创作品是脱颖而出。其中成就网络强国梦获得了2等奖，如果诈骗有段位获得了3等奖。
7: 9月12号的晚上，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汇城仁寿路步行街。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另外，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临，网络安全宣传摊位格外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注，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暖心贴心的惠民服务，收获我们街坊的一致好评。
6: 中秋佳节临近，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假期是仅仅隔3日，节假日的效应叠加，江湖水果批发市场亦都是迎来一年之中人气最旺的时节。据介绍，江湖水果批发市场当前的货源是很充足的，品类亦都很丰富，每日交易量大概是在3000吨左右。随着中秋佳节的来临，交易量亦都会持续地攀升，市场的交易、仓储、物流等各个环节的运转亦都是非常之顺畅，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水果供应稳定有序。
7: 本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还有社会热点同大家分享，我们正点报时回来再同大家见面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起嚟睇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未算话特别多啊，可以见到比较多车都系集中响振兴二路往中心南路呢一带嘅方向，车流量有多啲，咁啊总体嚟讲都比较好。另外再可以见到就系比较多车少少，就系骑虎西路以及系华侨中学对出嚟嘅路口呢一带啦。咁啊总体情况嚟讲都系比较好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继续注意翻安全嘅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